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不是这是上船不行了，不能上船了，回去取证去了。
1: 张也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张超最后的告别。2016年4月27日15时08分，也就是事发2个小时之后，一颗年轻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飞行参数记录表明，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张超的动作是全力推杆到底。张超肯定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生死关头，张超却做出了一项最不应该的选择，那奋力一推是他意图制止机头上扬，避免战机损毁的最后努力。在生死抉择瞬间，张超想到的是挽救战机。在生命最后时刻，张超最难以割舍的是上舰飞行。张超心爱的战机早已与他的灵魂融为一体，飞行在张超的心里比生命更重要。遗体火化那天，全团飞行员都争着去殡仪馆送张超最后一程。他们看到张超仍然佩戴着二级飞行等级标志。其实早在2016年3月，他就被评为一级飞行员，只不过训练紧张，还没来得及换上新标志。一位战友立即摘下自己的一级飞行员标志，端端正正地戴在张超胸前。2016年8月，一批舰载战斗机新飞行员驾驶的歼15战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拦阻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如果不是那次意外，这里面一定会有张超的身影。
2: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我说你已经死了，他就在那里哭，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死，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这也是我替他感到特别特别惋惜的。

0: 2016年11月30日，中央军委追授张超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颁发一级英雄模范勋章和证书。2018年9月，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统一印制张思德、雷锋、张超等10位挂相英模，下发至全军连级以上单位悬挂。张超生前奋斗过的航母舰载机事业正在飞速发展，一往无前。知难而上，向前而行，人民海军要想走向远海深蓝，就要有一群不畏风雨的海空雄鹰。张超是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的第一位英烈，他的英雄事迹时刻激励所有的海军将士，向着梦想，向着使命，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阔步前进。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2: 这个图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图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

0: 这个坨窝坨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
1: 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老赏人带你穿。

0: 梦都得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笑，未能清晰的容颜，微笑缱绻。

0: 容颜。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五十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5: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7: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5: 74年，我有听错吗？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5: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诗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8: 对， 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7: 不愿意听唠叨。
8: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7: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8: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7: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9: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7: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8: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7: 差点错过。
8: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上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9: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8: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7: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9: 有点刻意的顺便，
7: 有点刻意的顺便。
8: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7: 这么直接的吗？
8: 对。
7: 当时什么感受？
9: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

0: 气。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嗯。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嗯，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嗯，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嗯，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啊，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嗯，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嗯，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嗯，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3: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1: 通情达理，嗯，
3: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嗯，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嗯，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嗯，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3: 子安 家和，家

0: 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4: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4: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

0: 司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嗯、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嗯、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嗯、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嗯、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3: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嗯、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啊、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嗯、
0: 对，
1: 做
2: 而且很年轻
0: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嗯、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嗯、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嗯、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 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一百万，什么状态呀？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0: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时间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她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她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她的为人她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
2: 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

0: 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1: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0: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1: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0: 是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0: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伟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1: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我觉得
1: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1: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1: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0: 发吗？
1: 现在发，
3: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 收看。

0: 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搞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

0: 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2: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3: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再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2: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

0: 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7: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2: 我们也期待一个，能不能给我们个破价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 我这辈子做

0: 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说嘛，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 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

0: 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台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2: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几何整装。
4: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5: 短剧还能怎么玩？ 1月1号起，大商剧场

0: 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什么事儿啊？
4: 不要！
3: 怎么好喝的？
4: 救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好喝的？救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但是啊太划算了。
1: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2: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林彪根据战场情况变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致电叶剑英和陈赓，同意他们继续占领广州。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仓皇宣布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重庆，自己则于当天飞往桂林，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往台湾。一日之内，逃离广州的国民党要员竟达200余人。为了早日把红旗插进广州城，解放军各部加快了进军步伐。云台山，广州东北之门户。10月12日夜，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44军、第132师、第395团，作为进军广州的先头部队，以每小时1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直奔到此，与正要撤退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遭遇战。通讯员黄家广迅速前去了解各阵地情况。如今88岁的王敏与通讯员黄家广是东北老乡，他们一路征战，从白山黑水打到葱翠岭南，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1: 回来的时候看见山下呀，有一股国民党兵想偷偷的往莫藏山来，他就发现了，往回跑也来不及了，哎，怎么办？他就一个人搁那个样子找一个地形，就搁那开枪了，用枪声来向山上的我们的部队来这么报告。
0: 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同时为第395团指战员发出了警示。当战友们循着枪声找到黄家广时，他已身中数弹。
1: 我当时上去，我还看见他，我还把他抱起来，我说怎么样啊？他就往前指，往前指就是广州，就赶快要去广州，你不要管我。还在我怀里面，他已经断了气了。
0: 黄家广牺牲时还不满20岁，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令王敏难以释怀的是，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已经鸣响，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战友倒在了就要红旗漫卷的广州城下。如今每逢清明时节，王敏都会带着家人来到这里祭奠战友，缅怀那个早已逝去却永不褪色的年代。
1: 我这要是一有机会就会到这来看你们。
0: 云台山战斗，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00余人，自身伤亡150余人，50名官兵长眠于此，他们牺牲在广州解放的前一天。广州的最后一道防线突破后，10月14日晨，余汉谋等军事头目乘船逃往海南岛，广州实际上已成了一座空城，只有少数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守军。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不甘将完好的广州留给人民。10月14日下午6时左右，负责夺取广州的第15兵团经沙河、中华北路进入市区，随即分头迅速占领了国民党政府总统府、行政院、广东省政府等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另一部直追逃窜的国民党军至黄沙火车站及码头，歼灭国民党军20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至此，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宣告解放。与此同时，叶剑英、陈赓准确判断出余汉谋主力溃逃的方向，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东路军各部乘胜追击。陈赓率第4兵团不进广州，向西猛追。此时在两广纵队的配合下，正在追歼国民党。

0: 党军的向守志，突然接到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的电话。就这样，各路大军硬是靠一双铁脚板和飞毛腿追上了企图逃窜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他们的西逃之路。解放军部队进抵阳江，国民党军自知穷途末路，仓皇命令驻守海边的部队登船外逃，又令后续部队做好掩护。解放军的炮火攻向海岸，并封锁了近海海面。总攻令下达，解放军向国民党军迅猛穿插，将其切割得七零八落，建制大乱。这场著名的阳江追歼战前后历时八天，取得辉煌的战果，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余人，其中余汉谋部第二十一兵团部及第三十九军等部全部被歼。广东战役从1949年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6.2万余人，其中俘4.2万余人，解放军伤亡1700余人，解放了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以外的广东全省，为下一步举行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广州解放迎来新生，坐落在广州长堤大马路的东亚酒店升起了广州的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叶剑英任市长。百战归来意气雄，叶剑英自从广州起义失败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弹指一挥间22年过去了。此时年逾五旬的叶剑英以中共华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身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府前路的公园北面举行了解放广州入城仪式以及庆祝广州解放大会，参与群众达20多万人，盛况空前。更让人惊喜的是，由一批画家在香港精心绘制10天而成的巨幅毛泽东画像，悬挂于当时广州第一地标的爱群大厦4楼至13楼间，成为当天广州城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1: 参加入市啊，老百姓高兴啊，往坦克上爬呀，这些坦克呀、大炮啊，都是剿国民党的。老百姓这个见解放军以后都这么威武雄壮，都流眼泪呀。
0: 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阳城人民喜气洋洋，欢庆解放。广州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如今这座海纳百川、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迅猛的地区之一。新时代，新广州，将更加熠熠生辉。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

0: 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也是一代有作为的君主。他继位之后颁布的头一道命令就是仿贤，甭管你是哪个国家的，秦国人也好，是赵国人也好，楚国人也好，甭管是哪儿的，只要能够出奇策帮助秦国富强，我就许以高官。这道命令一发出去，很多人是慕名而来，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就是商鞅。那么提起商鞅变法，在历史上也是响叮当叮当响的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不过也因为商鞅实行了变法，最后落得个是车裂而亡啊。说到这个商鞅，我们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这个商鞅啊，原名复姓公孙，单字鞅，叫公孙鞅，也叫魏鞅。为什么大家知道他叫商鞅呢？那就是因为变法成功之后，秦国封给他商于之地，赐给他封地的姓，所以叫商鞅。商鞅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就十分好学，比方说当时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各家的学派他都喜欢，而且研究得很透啊，可以说是才华横溢，特别是对于刑名之学是颇感兴趣。那说什么叫刑名之学呀？用句新名词来说，就是法律专业，感兴趣这件。最开始的时候，公孙鞅来到了魏国，在魏国的相国公叔痤的手下做了一个小官。不过您要打开《史记·商君列传》，您查一查，也有这个人。不过在《史记》上被记载成叫公叔痤，但是很多的史料记载啊，这个魏相叫公叔痤，所以我们按这个说。这个魏国的相国呀，是个忠臣，他知道这个公孙鞅啊是个有才能之士，才华出众，就打算向魏惠王推荐这个人。可是公叔痤还没等推荐呢，自己得了场重病，这病病得太严重了，是卧床不起，十多天都没上朝。有这么一天，魏惠王亲自到家里来看望公叔痤，魏惠王一见心里就一翻个儿。惠王一看公叔痤二目紧闭，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啊，面如黄纸，唇似靛青，这人眼瞅着就完呐。在耳边呼喊了半天，公叔痤这才把眼睛睁开，一看呢，二目无光啊。魏惠王赶紧过来就问呐：“哎呀，老相国，你现在感觉如何呀？”“哎，大王啊，老臣我恐怕时日不多矣呀。”“哎呀，老相国切莫说这种话呀。”“哎，大王啊，我只是遗憾的是，我死之后恐再难找出一个人来辅佐大王。”“哎呀，相国，我这次来也是向你来请教这个问题呀。倘乎相国你要不在了，我选什么人来帮助我呀？”公叔痤又闭起眼睛好半天，这才说话：“大王啊，我身边有一个人，此人叫公孙鞅。你别看这个人年纪不大，但是这个人有奇才，希望大王能够重用他，用他来治国。”魏惠王一听，脸上是毫无表情。你别看公叔痤病成那样，也明白什么意思，惠王根本没有用商鞅的意思。又唠了几句话，魏惠王站起来告辞。临走之前，公叔痤叫左右人都退下去，屋里就剩下他和惠王。
又把惠王拽过。

来是千叮咛万嘱托，说大王啊，倘乎大王要不用公孙鞅，我建议大王一定要把这人给杀了，不能让他到外国去，必留后患。啊，好好好。惠王点点头走了。惠王一走，公孙鞅进来了。公叔痤就讲了，说刚才啊，我向大王推荐你了，不过我看大王未必能重用你，所以大王在临走的时候，我向大王建议，倘乎魏国要不用你，建议大王杀了你，你赶紧逃命去吧。公孙鞅一听微微一乐，相国大人您不必担心，大王既然不答应你重用我，自然也不会听你的话来杀掉我。什么意思？魏惠王没有认识到公孙鞅的重要性，以为这个公孙鞅啊可有可无，实则惠王是大错而特错呀。书说简短，惠王回到宫里跟周围的人就说，说老相国现在病得不轻啊，直说胡话呀，啊，要把国家大事交给一个小毛孩子公孙鞅去干，这能行啊？亏他能想得出来，看来相国真是老了呀。没过多久老相国死了，公孙鞅听说秦国在广招人才，所以啊，公孙鞅毅然决然地离开魏国，投向秦国的怀抱。这种人呢，敢想敢做，绝不啊守着自己这个泥饭碗啊抱着不扔，拿得起是放得下，敢于创新，敢于走没走过的路。闲言少叙，到了秦国之后，凭借着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要求面见孝公。公孙鞅前后一共四次面见孝公，头两次跟孝公啊谈的什么三皇五帝尧舜禹，结果这孝公不感兴趣。第三次面见孝公的时候，跟孝公讲的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这些人称霸诸侯的道理。哎，孝公听着很感兴趣。等到第四次再见面的时候，和孝公谈的是强国富民的一些政策和道理，孝公听的都入神了。就这样连谈了三天三夜，毫不觉得困意。孝公很高兴，封这个公孙鞅为左庶长。你说这是什么官儿？在那个年代啊，秦国掌管军政大权就叫左庶长。按照公孙鞅所提出来的富国强兵之策，在全国开始实行变法。当然变法伊始，很多人提出反对。您打开历史看看，无论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还是清朝的戊戌变法，都有很多的阻力。有一些保守派不愿意变法，为什么？触及到自己的利益。那么在秦孝公时期也不例外，也有很多人提反对意见。大王啊，现在我们国家定的这个制度法制，就是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满朝的文武官员甚至于全国的官员已经得心应手了，老百姓都习惯了，这可不能变法，这一变法不乱了章法了吗？恐怕天下会大乱。再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后人就给变了，对于祖宗也不尊敬啊。总而言之，很多的反对意见。你看公孙鞅不但有头脑，而且有口才，往往这样的人呢，说到什么能想到什么，而且能讲出来什么，心口合一，嘴给心办事儿，商鞅能讲，
就好比后汉三国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样。

0: 口似悬河呀。诸位大人，自古以来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要学会变化，只要变化了对国家有利有好处，老百姓拥护它，那么就得变。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4: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5: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比方说，以前商汤、周武王没有遵循古制，结果怎么样？得到了天下，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再比方说，当初的夏桀王和商纣王因循守旧不变，结果怎么样？遭到了灭亡。所以说呀，反对古法的人不一定有错，而遵循古法的人有时候也不一定就对。啪啪啪啪，一顿雷烟火炮把这些大臣呢都给拍没词儿了。孝公觉得公孙鞅说的有理，支持他变法。公孙鞅可知道，要想实施变法，首先得取得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要不信，那这变法等于白纸一张，没用。于是乎，有一天商鞅派人拿出一根3丈来长的木杆立到城南，旁边贴了一张告示，说甭管是谁，只要把这木杆打城南扛到城北，我就赏他10两金子。围观的老百姓里外三层是议论纷纷。哎，二哥啊，兄弟，看见没有？10两金子啊，这干多少年能挣10两金子？我说二哥，你去扛怎么样？
7: 嗯，
0: 我才不干那事儿，累傻小子，扛完之后官府一摇头，不算，我白干的，我疯了，我看热闹，我才不去呢。不去啊，我也不去，不去。很多人只是看，没有人去。商鞅一看，来，把赏金加到50两金子，扛到北门。

0: 儿又是一阵的议论。正这么个时候，打人群里出来个黑大个儿，我来扛。
1: 好，
0: 把木杆给他。就见这黑大汉扛着那木杆，腾腾腾，书说简短，给扛到了北门。老百姓都跟着呢，到底想看看这当官的说话算不算数，都来扛到北门，扒往那儿一立，黑大个儿往那儿一站。商鞅一看，点点头，来呀、啊，我是说到做到，赏金50两，给钱，金子。黑大个儿很高兴，拿着50两金子走了。哈，可把这些人给气坏了。哎呦，50两金子，早知道真给我扛多好。你说这黑大个儿哪国的啊？他会花吗？他认识金子吗？哎呦，后悔了。按着这些人不提，翻回头再说这商鞅。商鞅是达到目的，心满意足啊，回到自己的府里。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大伙都知道这个公孙鞅，也就这商鞅是个言出必信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孙鞅才要求秦孝公办大丈夫无信不立。人呢，得讲究信用，讲究诚信。前些时候高考作文不还有个题目要写诚信吗？这个诚信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啊。这人要不讲信用，没人教这种人，总有人说，哎，别跟他说啊，这人说话没谱，离他远点，完了，这人呢，日久天长就没人缘了，就把他给孤立了。一个企业不守信用，老欺骗员工，日久天长失去人心，员工就不在这干了，跳槽走了。大到一个国家要没有信誉，老骗老百姓，那这个国家也快倒霉了。所以说呀，奉劝大家伙，咱们说话办事儿要言必信，行必果，说了就得办，答应人家的事儿啊，就得给人家做好，这叫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要不你就别答应人家，赶紧找别人。闲言少叙，公元前356年，秦国颁布了新法。当然这个新法条目很多了，赏罚分明，规定多生产粮食布匹的可以免税，打仗立功的可以封官，没有军功的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不能享受这种尊贵的身份，也不能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为了加强治安，新法还让这些老百姓给组织起来，5家编成1伍，10家编成1十，互相监督，实行连坐。这连坐这玩意儿太缺德了。什么叫连坐呀？比方说一个人犯法了，他的亲属、邻居、朋友跟着都得倒霉。什么叫连坐连坐呢？等等等等吧。新法实施之后，当然也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呀。公孙鞅是坚持按新法办事，有法可依吗？法律上怎么规定的，这事儿就得怎么办。对于那些不遵守新法的，甚至于破坏新法的人士，杀无赦呀。就这样呢，经常有推出去给砍脑袋的，而且还有一些贵族给流放的也有。就在这么一个时候，太子犯了法了。考虑到太子身份的特殊性，所以啊，没有处罚太子，仅仅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把鼻子给炫去了，一个在脸上给刺了字儿。这样一来，贵族大臣全都震动了，没有人再敢公开反对新法了。但是新法的实施却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这商鞅的仇人也是越来越多呀。公元前350年，公孙鞅也对

0: 商鞅实行第二次变法，又把秦国分为了31个县，加强国君的权力，废除了井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这就叫什么？废井田，开阡陌。这一点呢，对于后世来说影响最大。简而言之，经过几次的变法，秦国很快的富强起来，打败了周围的一些邻国，中原的各个诸侯国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也是心存畏惧，是另眼相看。这样一来，秦孝公是非常高兴的，把商于一带15座城池封给了公孙鞅，公孙鞅也改名为商鞅。哎，商鞅，商鞅就是打这儿来的。到了后来，孝公驾崩，太子继位，也就是惠文王。这太子一继位，形势为之一变。本来这太子就恨这商鞅，尤其是太子的两个老师，这回都过来了，怀恨在心，在太子面前是恶语重伤，诬陷商鞅，还有一些朝内外的官吏也反对商鞅变法的，这时候也站起来了，谋告商鞅要造反，名义上变法，实则是造反。就这样，太子下令逮捕商鞅，商鞅一看是大势已去，连夜就逃出了京都，来到函谷关下，一看天已经黑了，就打算打尖住店，找一家客栈住一宿，明天再走。可是这一进客栈，掌柜的先迎出来了，哟，这位客爷，您先把您的证明拿出我看看吧。那位说，干嘛住店还要证明啊？商鞅变法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是旅客住店得出具你的证明，也就是说你是哪儿的人，当地官府予以证实，叫什么名，家住哪儿，家里几口人，亲戚朋友至亲人是谁，打算到哪儿去，得有这么一个证明，就有点像现在那个介绍信，哎，差不了多少，你把这证明拿出我看看吧。商鞅一听，仰天长叹，哎，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哪有证明啊？我是逃命出来的，能给我开证明吗？没想到我自己列的新法，最后轮到我来应验了。没有办法，商鞅不敢住店，就这样抄小道逃往魏国。结果这个魏国人也恨商鞅，为什么？因为魏国和这个秦国想当年交战的时候，这个商鞅不费一兵一卒，笑里藏刀，表面上说的挺好听，嘴里边都抹蜜，实则心里面藏把刀，把这个公子昂给骗过来，说想当初我们俩一起在魏国的时候有交情，这一次我们是各为其主，但是啊，我想见见你，好久没见了，不知道你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忙不忙啊，能否到我的大营里来做客。很多人都劝这公子昂说，你别去，商鞅这里面肯定有陷阱。可是公子昂不听，说我跟商鞅是多年的好朋友，他绝不会害我。结果到那儿叫商鞅就给扣下了。为此，很多人因为这件事儿，对于商鞅啊有了一种不好的评价。包括你看历史上评价商鞅的时候，也经常在这儿啊浓墨重彩得写上一笔，说商鞅是真小人、假君子，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魏国人把商鞅逮住之后，送回到秦国。惠文王把商鞅处以车裂之刑啊，同时下了一道令，杀尽了商鞅的3亲6故，全给宰了。你看，说到商鞅变法，可以说是影响后世深远，其中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做法，比方说废井田、开阡陌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商鞅变法 也犹如啊抛砖引玉一样给起了个头。打商鞅变法之后，各个诸侯国也是根据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情，开始一系列的改变旧制度的变法行动，也给各个诸侯国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存的境遇。关于商鞅变法，我就给您讲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围魏救赵啊，源自于战国时期的齐魏桂林之战。围魏救赵这条计策啊，是说为了摆脱困境、绝路逢生的一种方式。你看，指挥作战呢，如同治理河水一样，对于凶猛的敌人，要避开他的锋芒，就好比啊，疏通水道一样，减弱他的冲击力。对于势力弱小的敌人，可以采取叠霸的方式阻击敌人。围魏救赵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啊，我给您说说。魏国是战国时期较早出现的一个强国，它在西面修筑长城与秦国相隔，南边与韩国、楚国接壤，东北与齐国相邻，北国以漳河为界与赵国相接。在这些邻国当中，秦、齐、楚势力强大，而赵、韩势力弱小。为此，这魏国早就有心思想把赵国吞并，扩大自己的版图。尤其是在赵国疏远了魏国，投靠齐国，这对魏国是个极大的威胁。大将庞涓有一天来见魏王家先生，现在赵国实力薄弱，只要我们出兵攻打，定能马到成功，从而可以瓦解齐赵联盟。到那时，齐国也势单力薄，我们就可以拿下齐国，统一其他几个国家呀。只要大王允许，我愿领一支人马去攻打赵国。呵，这庞涓呢，叭叭叭这么一说，魏惠王点头称善。此言正合我意，准奏。公元前345年，魏惠王传下命令，命庞涓为大帅，统帅8万马步军人马出征攻打赵。话分两头，再说赵国。赵国这些年也没闲着，首先打败了魏国，可赵国君臣呢十分高兴。大家伙正在庆祝之间，探马兰奇接到禀报，说魏国大将庞涓领8万人马前来攻赵。魏军呢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赵国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 对庞涓是早有耳闻。

红兵带队指挥得当，这可怎么办？倘若这情况属实，我赵国危。果不出其所料，加上庞涓的指挥，八万人马的配合，这一路之上攻城夺地，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邯郸。一年的时间，把邯郸城围了个里外八圈。赵国邯郸危在旦夕，国君赵成侯一看，一面派人坚守城池，另一方赶紧派人向齐国求救。信上说得清楚，倘若齐国这次能出兵继位，事成之后，我愿把呀忠心定县一带割与齐国，算作是报酬。这消息传到齐国，齐威王知道这件事儿，跟大家伙一商量，得出个结论来。什么结论？魏国攻赵啊，无非是杀鸡给猴看。如果赵国不保，唇亡齿寒，下一步魏国就会攻打齐国。与其自己单独伐魏，不如现在啊合在一起迎头捅。况乎赵国是自己的盟国呀，赵国受到威胁，齐国出兵救赵，出师有名啊。好吧，大伙儿一研究，出兵派谁呀？想来想去，想到孙膑头上。孙膑呢，那是孙武的后代，精通兵法，多谋善断，而且又熟悉魏国的情况，再加之这孙膑庞涓呢有过过节。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孙膑和庞涓呢是师兄弟，同窗学艺的好友啊，俩人拜在鬼谷子大师的门下学习兵法。那鬼谷子还了得呀，胸怀锦绣啊，就喜欢这俩徒弟。但是鬼谷子也发现了，这庞涓这个人虽然聪明，但是心胸狭隘，这人呢不能重用。唯有孙膑，哎，老师是非常喜欢的，可以说是倾囊而赠。老师真教，学生真学，俩人飙开膀子。孙膑的能耐蹭蹭打着滚的往上涨，庞涓一看眼儿就红了呀。涓心说，孙膑你干嘛啊？你学的这么好，到将来有一天出师了，满徒了，你到哪个国家授予重用，这不抢我的饭吃。这不现在我就得想方法把你给收拾，绝不能让你骑到我头上。哎，可巧有这么一年，魏王啊招纳贤士，俩人都去，同时被以选用。可庞涓总觉得这孙膑呢对自己是个威胁，我得想个什么办法呢？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孙膑呢髌骨去掉，就磕膝盖这块骨头给去掉了，变成残废，脸上给刺了字儿。那意思，你一不能行走，是个废人；二脸上有字，难以面见世人。这回呀，你就行了。可后来一想，不行，斩草除根，要叫孙膑活着，将来早晚他得翻身。又想把孙膑给杀了。到后来，孙膑装疯，幸亏齐国的使臣呢救助孙膑。帮助孙膑逃到了齐国，这才躲过一场大难。这就是孙膑和庞涓的一段往事。今天齐威王派孙膑为主将，也正有此意。但是大家伙谁也没有想到，孙膑一摆手给退。大王，我认为此举不妥，我做主将，因为我做主将，庞涓必然得知，恐必高度警惕。同时身为主将，应该领兵带头冲锋陷阵啊。我双腿残废，不能身先士卒啊，还会影响事。我看
不如请田。

0: 纪为主将，我为军师，方可取胜。齐威王点头同意。好吧，就这样，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援救赵国。这当然打出的大旗是田字大旗，浩浩荡荡向西。孙膑随军坐在有帐篷的车子里，暗中策划，外人是不得而知。就这样，田忌率军来到邯郸，依照田忌那意思，马上出兵和赵军里外夹攻，袭击庞涓，以解邯郸之围。向孙膑一请示，孙膑认为不可。将军，魏军现在攻打邯郸甚急，邯郸朝不保夕，恐怕没等我们救邯郸，邯郸就已经失守了。哦，那军师依你之意，我应该如何呀？将军，要解开一团乱麻，不能强拉硬拽；要想劝开两个打架的人，不能进去拳打脚。我们应该避实就虚，敌人看到形势不利，就会畏首畏尾，这个包围自然可解。那照军师所言，大军应该向何处进发呀？将军，现在魏国把精锐部队用来对外，家里留下的都是老弱残兵，您这样还不如直扑魏都大梁，控制交通，占领要塞，攻打他防务空虚之地。魏军得到消息，必然放弃邯郸，主力来调回大梁，到那时我们在半路伏击，一举两得呀。哎呀，军师好计策。就这样，田忌率大军直取魏，齐军攻入魏境，果然像孙膑所料的那样，邯郸已经失守了。同时庞涓攻打赵国的附属国魏国，打算呢都给拿下来。与此同时，田忌也得到这消息，跟孙膑一商量，孙膑说，将军，您现在带兵向南，假装攻打襄陵，襄陵城小，但是管辖地盘甚大，兵强马壮，这个地方我们难以攻下，我们打一迷魂阵，攻襄陵攻不下，这样庞涓就会掉以轻心呢。好吧，一转道向南直扑襄陵。其实田忌的大军一出城，庞涓就得到消息了。在庞涓的心里，他比较畏忌孙，除了孙膑以外，可以说任何人没放在眼里。派人一打听，谁领兵带队呀？田忌。有没有孙膑？首先说没有。庞涓乐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

0: 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1: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2: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不必管他，但是随时有人汇报信。一听齐国出兵攻魏，刚开始庞涓心里一动，马上要回救大梁。首先人禀报说现在齐军改扑襄陵。庞涓一听，什么打襄陵？襄陵难以攻下呀，东有宋国，北有魏国呀，他去攻打襄陵，我还可以断了他的后路。看来田忌呀是个糊涂将军，不必理会，等我攻下魏国再救也不迟。大军进发，继续啊进攻魏国。齐军刚到襄陵的时候，孙膑又改变了策略。怎么呢？马上转到进攻大梁，攻打大梁下去，部队划一弯走了，没打襄陵。襄陵那边呢，准备的十分就绪，劲儿憋得鼓鼓的，就等田忌来攻打。没想到人家没打，一掉头走了。齐军放弃对于襄陵的攻打，集中兵力绕道直插大梁。魏惠王有点坐不住，精锐部队都叫庞涓给带走了。现在大梁空城一座呀，人甭说打，到这儿走马一过，我大梁就没了。赶紧命人通知庞涓，告诉庞涓不惜一切代价来救大梁。庞涓得到这消息也大为吃惊，这是怎么回事？部队来不及休整，马上传令全军速，是怎么回事？部队来不及休整，马上传令全军速返本国作战。到这阵儿，庞涓有点后悔了，后悔没有及时阻击齐军呢，竟让齐军瞒天过海，深入到自己国都去了。呵，他急如星火，带着部队星夜兼程，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恨不能肋插双翅飞回魏国。但是庞涓做梦也没想到，孙膑在桂陵布下个口袋阵，等着他。

定有高人助你，要不然绝非你能想到这条计策。快加紧进军。命令手下人把那些什么粮食啊、马匹啊、兵器啊、一些沉重之物不能带都不要，快速进军。你想，魏军是连续行军，得不到休息，士兵一个个累的是筋疲力尽，没精打采，就好比那打败仗的逃兵一样。庞涓怎么想？庞涓心里有自己的打算。不管怎么说，你田忌啊，无名小辈呀，你后援不济，我现在发兵截了你的后路，你呀就得完蛋。就这样，加快进程，赶到桂林。刚到桂林，还没等休整，四下里号炮连天，砰嚓！再往两山谷一看，摇旗呐喊，漫山遍野是刀枪林立，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往左右之看，山野之上，草窠里石喇子后面全都是齐国的军，人家以逸待劳。这回打下来，一上是下，石头还有一些灰瓶炮子强攻硬，庞涓可倒了霉了，本来就疲惫不堪，哪里还顶得住齐军这么一轮番的攻打。庞涓呢，马无草料，人缺粮食，刀枪弓箭得不到补充，不出两天就被齐军呢打的是七零八落，沉尸遍地，险些全军。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庞涓输得不服气，事后一打听，这才知道齐军的实际指挥者不是旁人，正是自己的师兄孙膑。后悔至极，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桂陵之战之后，魏国元气大伤，但是经过几年的休整，魏国逐渐开始恢复对外进攻。公元前341年，魏国再次发兵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齐威王采用孙膑的一种主张，与韩接好，却不急于发兵。待韩军五战五败，魏军实力大损之际，这才于第二年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齐军重演围魏救赵的战法，直取魏都大梁。魏惠王像上一次一样，将攻韩的部队召回，以太子申为主将，庞涓为将军，率兵十万迎击齐军。这次的情形不同于桂林之战，魏军是有备而来呀，气势旺盛，所以孙膑决定因势利导，利用魏军求胜心切的弱点，诱敌冒进，再图取胜。齐军先锋与魏军稍一接触，马上就撤退，在撤退的过程当中，有意造成军力不断削弱的假象。第一天造了十万人吃饭的锅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人，三天就是剩下三万。庞涓与孙膑交手本来就小心翼翼，再有前次上当，但是这一次看到齐军锅灶日减，心里面非常高兴，这才壮起胆子，丢下了步兵，带着轻骑日夜兼程，打算全歼齐军，擒拿孙膑。齐军退至马陵，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地势险要，两旁树木茂盛，是一个设伏的好地点。孙膑计算着行程，判断魏军将于日落后追到这儿，命兵丁砍伐树木，把道路给查死，并把路边的一棵大树树皮剥去，在树干上写了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挑选一万名弓弩手，在两旁的山路之上埋伏，约定之后见到火光一齐放下。日落时分呐，庞涓果然率军来到马陵，见路旁有棵大树，树皮被人剥掉，隐约有字，命令兵士点起火把来看。等看清楚这字儿啊，也发现中计了，想撤退已然不及。两旁齐军看见火光是万箭齐发，乌兵四起，魏军是猝不及防。

0: 仓促应战，结果庞涓中箭，左通右突，无法突围，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就这样，齐军是乘胜追击，大败魏军的主力，俘获主将太子申，歼灭魏军十万。桂陵和马陵之战之后，魏国呀是元气大伤，而齐国是名声大振，称霸中原。孙膑也是名扬天下，孙膑围魏救赵的战法成为中国军事上的经典之作，为后代兵家广为推崇。这就是历史上的围魏救赵。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什么事儿？我不要！
2: 怎么喝的？
3: 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金

0: 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5: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7: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5: 74年？我有听错吗？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5: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

0: 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1: 啊，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1: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1: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1: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差点错过。
1: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1: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1: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 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

0: 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嗯、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嗯、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嗯、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3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对。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3: 子安家和，家和 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

0: 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1: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哎，
4: 东北菜，
0: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
1: 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1: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1: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吧，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1: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0: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1: 就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 对我们要更关心
0: 更大
1: 更好一些。对，
4: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

0: 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嗯、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嗯、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嗯、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嗯、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3: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这个、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嗯、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啊、是吗？
0: 对、
1: 啊、对对对。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嗯、
0: 对，
1: 做
2: 而且很年轻。
0: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嗯、
0: 对、嗯、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嗯、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嗯、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嗯、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嗯、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 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呀？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嗯，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嗯，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嗯，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嗯，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嗯，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嗯，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嗯，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一百万，
0: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嗯，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嗯，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0: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嗯，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嗯，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时间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了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0: 零。
1: 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0: 零农残，
1: 你俩太不同步了，来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0: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

0: 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嗯，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嗯，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蔬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1: 400多款，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1: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1: 对，
0: 然后呢在
4: 坚强的后盾。
5: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1: 拂晓
0: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2: 发吗？
0: 现在发
2: 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2: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参农去

0: 满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搞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杨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3: 好人参，
5: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3: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3: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同治皇帝想到，明年是母亲慈禧太后的四十寿辰，我现在已经亲政了，应该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示。再加上内务府的官员一直在劝说自己修建御苑，于是同治皇帝胸有成竹地奏请两宫太后提出修复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的圆明园，经过清代几位皇帝的扩建，不仅汇集了很多江南风格的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建造了西方园林建筑，有着万园之园的美称。从雍正至咸丰时期，每年春夏两季，皇帝都在圆明园内度过。咸丰末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慈禧太后一听儿子同治皇帝要为自己重修圆明园，心里很开心。他曾在圆明园里的天地一家春居住，被咸丰皇帝宠幸，怀上了咸丰唯一的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从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天地一家春寝宫苑平面图》中可以看出，在天地一家春殿穿堂的西侧，有三间屋标注的是一嫔住。一嫔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慈禧一直把天地一家春当作自己的幸运之地，她经常回忆起在这里的美好时光。现在儿子同治提出重修圆明园，慈禧按捺住心里的激动说道，这是祖宗留下的，应该重修。坐在一旁的慈安太后也点头同意。得到两宫太后允许后，同治皇帝回到养心殿，立即以孝顺两宫太后为名发布上谕。谕旨的内容大致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每天都很劳累，自从我亲理朝政以来，对两宫太后更加感恩戴德，希望重修圆明园，让他们住在里面颐养天年。大臣们一接到谕旨都很震惊，很多人立即上书反对重修圆明园。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率先上书阻止，认为皇帝刚继位不久，国家也不算稳定，不能劳民伤财。李鸿藻很早就开始做同治的老师了，他为人正直，除了教同治文化知识外，还时常向其讲解治国的道理。同治皇帝对李鸿藻除了尊敬外，还有几分敬畏。面对自己恩师的指责，同治皇帝解释道，我只是想孝敬一下两位太后，而且只是选择重修圆明园几处重要的地方，那些仅供游览的地方是不修的。李鸿藻也没有办法，心想只能以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劝说皇帝。与此同时，福建监察御史游百川上奏同治皇帝，请求缓修圆明园。游百川在奏折中说，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在此居住并不安全，在紫禁城内居住则更为安全，还能省下巨额经费。同治皇帝看了奏折后十分生气，他愤愤地责备游百川不能体谅皇帝的一片孝心，下旨革了游百川的职，同时强烈指出，若是再有人对重修圆明园提出异议，必会严厉处置。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没人上奏请求缓修圆明园，人们只是在私底看了奏折后十分生气，他愤愤地责备游百川不能体谅皇帝的一片孝心，下旨革了游百川的职，同时强烈指出，若是再有人对重修圆明园提出异议，必会严厉处置。在此后的一段时间。

0: 点特别关注。他多次召集内务府官员商议重修之事，内务府官员所上报的重修图样并没有吸引住他。慈禧心想，还是我自己亲自设计吧。据雷氏档案记载，天地一家春建筑的内檐装饰部分都是慈禧亲自画的图样。慈禧看着她自己设计的图样，很是满意，身边的宫女太监们连忙称赞太后有才。从烫样上来看，新的天地一家春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很多，并且还打算新建戏台和许多厢房，以供两宫太后娱乐。同治皇帝知道重修圆明园的图样准备好了，很兴奋，他恨不能马上就恢复圆明园当年的盛况。他一边派人寻找花石木料，一边让内务府估算一下修园费用。内务府上奏说，重修工程需要多达上千万两白银。同治皇帝知道现在内务府财政空虚，并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银两。面对巨额重修费用，同治皇帝一脸惆怅，心情很失落。他左思右想，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于是就下旨让王公大臣们捐钱。这下可难倒了王公大臣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就反对重修圆明园，最后大家一共捐了30万两白银，这跟工程所需费用相比是杯水车薪。
1: 同治皇帝满怀欣喜地想着再现万园之园昔日的盛景，可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他无可奈何，整日想着怎样才能筹集到修园的经费。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最终不得不放弃重修圆明园。
0: 虽然没能筹集到重修圆明园的足够银两，但是重修工程也勉强开工了。开工后的一天，同治皇帝来到圆明园，看着百废待兴的园子，感叹了一番。回去后，他一边想着怎样筹集修园费用，一边让内务府加紧施工。其实，这已经是同治皇帝第三次来圆明园视察了。大臣们对皇帝三次到圆明园视察，心中早有怨言，但也不敢明说。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见此情景，便上书劝谏皇帝。他说，国家目前百业待兴，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工程浩大，光靠大臣们捐款是远远不够的，这还会带来连锁反应，最终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可同治皇帝对老师的劝告不以为然，他还沉浸在修园的幻想中。李鸿藻于是冒着被革职的危险，联合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等十位大臣联名上奏。李鸿藻对这份奏折一再润色，从昧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六个方面劝阻皇帝大兴土木。同治皇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心事重重，他又认真想了想，大臣们的上奏也是很中肯的，但好面子的同治还是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这毕竟是送给母亲慈禧太后40寿辰的礼物。所以同治皇帝回复大臣们说，我会接受你们的建议， 但是停止修园这件事的决定权不在我，而在两宫太

后那里。李鸿藻接到旨意后，立即给两宫太后写了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上写道，圆明园已经遭到外国势力的摧毁，是伤心的地方，不适宜居住。同时国家军饷都难以筹到，何况重修工程浩大，花费更多，知道的人以为皇帝是在尽孝心，不知道的以为皇帝和太后是为了享乐，再加上这样大的修建工程，免不了有人从中牟利，这样下去民心会涣散的。慈禧太后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只好做出了让步，说罢了罢了。为什么慈禧太后一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就决定停止重修圆明园呢？原来在咸丰皇帝弥留之际，慈禧问他谁能辅佐四君，咸丰答道李鸿藻。由此可见咸丰对李鸿藻的重视。咸丰死后，李鸿藻认真辅佐同治皇帝，因此深得慈禧的敬重。由于李鸿藻言辞恳切的劝阻，再加上国库空虚，慈禧太后也怕惹来更多的麻烦，只好放弃重修圆明园了。同治皇帝见母亲放弃修园，也没再坚持，于是下了一道谕旨，将圆明园以慈禧太后也怕惹来更多的麻烦，只好放弃重修圆明园了。同治皇帝见母亲放弃修园，也没再坚持，于是下了一道谕旨，将圆明园一切工程即行停止。一场重修圆明园的风波就此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

0: 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1: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会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

0: 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回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嗯，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嗯，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2: 差了六岁，
1: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所以寒心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2: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0: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八岁了，
1: 对，
2: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

0: 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
0: 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1: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1: 一共三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1: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0: 12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4: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1: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就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大儿子几岁了？
4: 现在25岁，
0: 25岁，
4: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4: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1: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1: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4: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4: 是啊，
1: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4: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 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

0: 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儿。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0: 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2: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2: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2: 对，
0: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2: 一家人做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

0: 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
1: 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

0: 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2: 就是婆婆
1: 拿出来这是个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嗯，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嗯，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嗯，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嗯，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嗯，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嗯，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嗯，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嗯，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2: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2: 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嗯，
2: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0: 他，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嗯，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2: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2: 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2: 零农残。
5: 你俩
0: 零起
1: 点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 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0: 这就叫跨界。嗯，那么。

0: 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儿？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伟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发吗？
0: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参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

0: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搞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文、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3: 好人参，
5: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 赏货。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3: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3: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5: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3: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3: 68年，
4: 对
3: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3: 可以
5: 再加水，再加水，
3: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5: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3: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3: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5: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
3: 汤
5: 都是可以的。
3: 对。
5: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3: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5: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3: 品质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3: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7: 我想请问一下，

0: 他也是着急呀。接着，这位神情恍惚的太子站起身来，对侯君集说：“给十六位君下令吧。”侯君集应了一声，正要往外走，一个宦官匆匆跑了过来：“
1: 殿下，娘娘喘不过气来了，让您进去呢。”
0: 李承乾摆摆手：“你去禀告母后说，我必须去救父皇，天大的事儿都比不过救父皇要紧。”那个宦官着起急来，顾不得有那么多朝臣看着，忙补了一句道：“
1: 殿下，是房大人从洛阳赶回来了，娘娘请您无论如何去一趟。”
0: 李承乾一愣，脸上旋即露出一丝惊喜之色：“起驾去齐云宫。”太子李承乾便快步离开了弘文殿，留下众文武还有李泰等一干王公在那里面面相觑。岑文本偷眼看了看李克，发现他的脸上满是失望之色，心头不由一紧。
2: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我叫温一诺，是一名博物馆的实习讲解员，工作是我当下最头疼的事情。运气真是烂到家了，居然摊上一个古板、顽固、蛮不讲理的上司，工作中总是既要又要还要。别人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而我只有眼前的苟且。就因为一篇关于镇水神兽功夫的宣讲稿，我被批得惨不忍睹，真是撞墙的心都有。但人不会总是喝凉水都塞牙，我个人命运的转折便是源于我与功夫所经历的一段奇幻之旅。

0: 兄弟们，本主播除了会一些非遗的知识以外，还会一点个人小才艺。尹哥，啊，你身上怎么有东西？
1: 有什么？
0: 骗到你了吧？
1: 讨不讨厌？没工夫搭理你。
0: 是没工夫搭理我呀，还是自己胆子小呀？喂喂
1: 喂，怎么是你啊？
0: 出大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刚有个怪物跟着你进屋了。
1: 这怪物可不就是你吗？
0: 我这回真没跟你开玩笑。
1: 狼来的故事，如果讲第二遍的时候还能得到赞美，要么听的人脑子有问题，要么讲的人脑子有问题。
0: 我脑子没问题，我看见了一个怪物的尾巴，它跟着你这么进来了，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就别编了，赶紧回去想想你那直播要用的胡言乱语吧。
0: 不行，我不能怕，我得保护你。哎哎哎！

0: 不要再床了吧？
1: 怪物就在里边了。
0: 你确定？
1: 他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
0: 那你要是闯进去，他伤害你怎么办呀？
1: 说的也是。

0: 难道真的是我眼花了？
1: 好看是你心花了。别误会，我可是正人君子。
0: 正人君子都说自己是正人君子。
1: 说的也是啊。
0: 我发誓，我真的看见那个脏东西了。
1: 呸呸呸！
0: 我家没有脏东西，
1: 你赶紧回去吧，要不然我真报警了。别，我走。
2: 要不给你留个头啊？

0: 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无人扶我。
1: 姑娘，什么也没有啊。
2: 我真看见了，还动呢。
3: 你最近是不是恐怖片看多了呀？
2: 我平时不爱看那些东西的。
3: 那你平时都看些什么呀？
2: 我最近就看了《本鬼吹灯》。
1: 姑娘，估计是您最近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
2: 我是真的看见了。
3: 疑心生暗鬼，不要自己总是吓唬自己啊。这样吧，有什么事呢你再跟我们所打电话啊。
2: 啊，好，那辛苦你们了。

0: 昨晚我是什么时候回屋的？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难道庄周梦蝶的事儿也在我身上发生了？
1: 你醒啦？
0: 你是谁家的小孩？怎么脚还光着呢？
2: 来来，给你坐下。
1: 不得无礼。
2: 谁无礼了？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
1: 你拿了本大人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1: 龙珠。
2: 是这珠子自己找我的。再说了，凭什么说是你的东西？
1: 我从不说谎。
2: 是你的，我自然会还给你。现在呢，我先送你回家。你家在哪？
1: 龙宫。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功夫。
2: 哪两个字？
1: 功夫的功，功夫的夫。
2: 这么说，你大哥是囚牛啊？
1: 是也。
2: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啊？
1: 电脑？何不也？哟，
2: 你才喝过几滴墨水，还半文半白的，给我装糊涂是吧？我跟你说啊，昨天呢，这里半夜出现了怪物，警察叔叔都来了，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
1: 区区怪物不足挂齿，发什么呆呀？快去给我准备早膳吧。对了，这几天我都住你家。
2: 啊，都在我家住，还早膳？
1: 快去呀。
2: 我急事儿，秦墨，秦墨！哎呦，我的秦大老板，你终于醒来了！昨天晚上怎么睡得跟死猪似的呀？
3: 我哪知道，我在学直播呢，咋了？
2: 我家出事儿了，
4: 怪物来了。
2: 这会儿不是怪物，是不知道从哪出来个小孩儿。
4: 小孩儿？小孩儿？你给人送回去不得了吗？小孩儿。
2: 可他现在赖着不走呀，他还让我给他准备早膳，满口的知乎者也，好像脑袋受到什么刺激一样。
4: 脑袋不好，那是问题大了呀。哎，不会是你哪儿的私生子上门来找你了吧？
2: 你可别瞎说。
4: 那他没说他怎么来的？
2: 他说了，说是我把他吵醒的。
4: 坏了，一夜的梦游你上谁家给偷的？
2: 我胆儿小，你可真别吓我。
4: 我是在给你理智的分析。
2: 你有什么办法？
4: 别慌，山人自有妙计。
5: 你没事吧？
6: 没事，这小子劲儿挺大，强攻不行，咱可以试取吗？
5: 嗯。
6: 你先上。
5: 我。
7: 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今日有我秦墨人受胯下之辱，一切的屈辱都是暂时的。
5: 你陪他好好玩，我去上班。
6: 你先上。
5: 我。
7: 吾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今日有我秦墨人受胯下之辱，一切的屈辱都是暂时的。
5: 你陪他好好玩，我去上班了。啊！
8: 磨浆，你得多磨浆。

0: 鬼啊！我说这鬼啊！哎呀！
1: 啥情况？
2: 啥情况？
1: 这么大个家，这么快就搜完了？
2: 是，这就叫专业。
1: 你得相信我的判断，昨天那女的一定得着跑了。
3: 也没准把脏东西招架去了。
1: 脏东西？你看见了？
3: 没有。那么容易看见？赶紧走吧。
4: 喝好久了吧？
5: 好几百年了。
4: 你家真在龙宫啊？
5: 是也。
4: 那你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人吗？
5: 好多哥哥，好多弟弟。
4: 不会是他们从孤儿院跑出来的小孩吧？
5: 孤儿院，我以前听说过。
4: 那你在家排行老几啊？
5: 老六。你以后称呼我六殿下便可。
4: 你这么小，我顶多叫你小六。好，那我以后便叫你小六殿下，如何？不过你呢，只能叫我温姐姐。
5: 本大人比你大，只能喊你温丫头。
4: 丫头，
5: 此乃何物？
4: 这个叫手机，可好玩了。它可以玩游戏、看短剧，还可以点好吃的。还可以买飞机票飞到天上玩，想不想要？不给。只有大人可以玩，小孩子啊玩得伤眼睛的。
5: 那你就不怕伤吗？
4: 我是大人啊。
5: 那大人就不伤了？
4: 那大人都已经伤过了。咦，
5: 你别过来。
4: 你怎么又跟来了？让我清醒一会儿好不好？
5: 你把本大人吵醒了，你得对我负责。
4: 负责？负什么责呀？缺你吃缺你喝了吗？
5: 我要找一个朋友，你得帮忙。
4: 你还有朋友？
5: 当然。
4: 那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5: 不知道。
4: 那他的照片呢？
5: 没有。
4: 你朋友他在哪？
5: 忘了，
4: 那怎么找呀？
5: 也得找。
4: 行，随你便吧。对了，那卧室呢？我要自己住，这儿我要工作的。你就睡沙发吧。
5: 沙发是何物？
4: 这就是沙发。你们家没有吗？
5: 确实没有。啊？
4: 那你过的是啥日子？那穷成啥样啊？
5: 我睡的叫龙床。
4: 龙床好，龙床睡了身体好。

0: 谁偷了我的手机啊？
1: 这个是你吗？
0: 这怎么是我呢？我可比她漂亮多了。

0: 虽然跟小六的相遇有些荒唐，但却带给我一份无比新奇的体验。突然有一个机会，让你来参与和见证一个新生命的成长，近距离观察他的坐卧行走，体会他的喜怒哀乐，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相聚注定是短暂的，所有的美好也终将逝去，但我却想永远守护住这份虚幻的感动。如果这真是个梦，那还是永远不要醒的好。
1: 我去上班了，你一个人在家好好待着，饿的话我会给你点外卖的。啊、嗯。

我就给你送到这儿了。里面有警察叔叔，非常安全，想家找朋友都行。再见。

0: 大家了。
1: 想我的朋友。
2: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约定啊？
1: 忘了，我只记得他家离运河边不远。
3: 哎呀，你说咱是不是傻呀？
4: 小刘今天脑子不好，咱也跟着瞎胡闹，还运河？哎，亏你还是博物馆教练员，这运河2000多公里，你心里没数啊？
2: 现在抱怨有什么用啊？小刘，我们再仔细找找去。
4: 哎，坐那歇会儿吧，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2: 好好歇会儿，想想细节，不然可真是大海捞针。

0: 哎，等等我！哎，
1: 你是不是也有点累了？要不然我去给你买点喝的吧。
2: 小刘店家，你慢慢看啊，我去那边看看啊。

0: 这就是我们的燃灯佛舍利塔了。它不仅是佛教建筑，还是我们北端大运河的北端航标，可以说是见证了运河文化的发展与辉煌。
1: 这是吹糖人。
0: 哇，这个龙真的是很威风啊。老话是说呀，先有通州塔，后有北京城，一直塔引任通州，说的就是眼前这座宝塔了。听，刚才就是这个风铃的声音。我们眼前这座燃灯塔呀，共有风铃2248枚，灵动则灵动。一座塔如果不安灵，那就没有灵气。
2: 走不动啊，秦老板。
0: 我说主播呢，一会儿啊，一会儿。我们接着说啊，这个塔如果它不安灵，它。小六，小六。
3: 你急急忙忙干什么呀？
0: 我又看见那天晚上的那个脏东西了。
3: 真的？
0: 真的。
3: 那天晚上我也看到了，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那些都是幻觉造成的。
0: 哪有那么多幻觉？会不会是小六跟那个脏东西有关系？
3: 你说什么呢？谁是脏东西？
0: 我在给你分析。
3: 别瞎分析了，小六啊，明明就是一个失忆了的可怜小孩。以后再让我听到你在背后说他的坏话，等着吧，拿着。小心点，
2: 紫条河里面，
0: 风景桥啊。
2: 这里几百年前我来过。

0: 燃灯塔和通运桥给了我一些灵力。
1: 一会儿说自己是殿下，一会儿又说几百年前去过通运桥，看来这病真是不轻。
2: 让我说，你就给人送走得了。
1: 送走？人家都失忆了，我给他送哪儿去啊？
2: 那待你家能恢复记忆啊？
1: 我们都陪他转转，说不定过些天就好起来了。
2: 不是我们，没有我。
1: 明天我要上班，他一个人在家我又不放心。
2: 所以你是什么意思呢？
1: 放你这儿。
2: 啊！
3: 秦老板，这小家伙就交给你了，去。
2: 我们肯定会变成好朋友，对不对？
3: 是。
2: 你随便玩吧啊！
0: 温丫头说到了别人家得有规矩，
2: 不用听她的，我地盘我说了算啊，去吧。

0: 洗完了吗？
1: 快了。
0: 我们不用那么讲究匠人精神，洗干净就好啊。
1: 温丫头说要爱干净。

0: 洗完了吗？
1: 快了。
0: 我们不用那么讲究匠人精神，洗干净就好啊。
1: 温丫头说要爱干净，你放心，我一定接受惩罚。
0: 好嘞，拧老太太屁股呗。
1: 哦。
2: 啊，我换个腿。
3: 小刘大人，中午想吃点什么呀？有什么忌口没有？
1: 我辟谷。
3: 那外卖我点自己搁的了。晚上还辟。

0: 是什么？
1: 这个舞狮啊，它就是分两派，一个是南狮，一个是北狮。我们这个属于是南狮。我的老师跟我说，南狮最早叫做瑞狮，后来叫做醒狮。有一句话叫“醒狮醒国魂，擂鼓振精神”。这个精神啊，讲的就是我们国家人的精神。出门在外也不怕被坏同学欺负。
0: 练了招就能欺负坏同学了？
1: 咱们也不欺负别人呀、啊。我们学这个是为了保护自己，最后成为一代武林高手。
0: 练个舞狮能成什么武林高手？
1: 你今天要这么说，那我必须得给你看一下。醒狮，醒，舞狮讲究它的醒，喜，怒，哀，乐。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狮王争霸。哇！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呦，这可都是我的宝贝古董，你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呗。
0: 你可真够可怜的，啥都当宝贝。
1: 嘿，你懂啥？哎，就这一个瓶子，看见这上面的云龙图案了吗？就这一件就够我这一屋子的。
0: 我已经全部看过，没有一件是古董。
1: 哼，你懂啥叫古董吗？
0: 不就是旧货吗？
1: 是旧货，你有吗？就这，
0: 就这个，就比你屋里这些东西加起来年份都要长。
1: 小刘殿下，你那也就是个破木雕，还算什么古董？让我看看呗。
0: 看吧。
1: 我能拿着看吗？
0: 不能。看出何端倪否？
1: 我也就看出来这木雕雕工太差，也不那么美观，其他就没啥。哎，你让我再看看吧。不行，我可以拿东西给你换。
0: 你拿什么跟我换？
1: 嗯。哎呀，看看看看，这是哪个小帅哥啊？这要去上学，那不得多少小迷妹跟着？
0: 这都是什么呀？质地不是丝绸的。刺绣不是金线的，饰品也不是金玉琥珀做的，如此粗制滥造，本殿下才不要穿。
1: 哎哎，走走走，我来。租的。
0: 你拿这个跟我换不了。
1: 那你说，我拿什么跟你换？
0: 墨笔伺候。
1: 六殿下，你这个画画技艺有待提高啊。
0: 你要是有这个，咱们可以交换。
1: 我哪能有？
0: 那这个何处会有？
1: 告诉你，我能有什么好处？
0: 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这个鼓槌，我就可以送你一个一样的这个。
1: 那为什么不是你这个？
0: 实不相瞒，此物我有他用。
1: 那我怎么信你吗？
0: 信不信随你便。

0: 那我就信一回。你们这个东西上哪儿找去？我想到一个地方，没准能有。
1: 那就骑个小马。
2: 不急，咱得等到晚上。
1: 晚上呀，估计温丫头不会让我出去。
2: 所以咱们得悄悄的。
1: 一言为定。
3: 绝不食言。
4: 要不要跳湖？
5: 啊，跳湖，开心，不要。
3: 一眼假的东西敢拿出来蒙我？
1: 那你可以看两眼。
5: 那看几眼它也是假的呀。我请我人多少还是懂点行，
6: 拿我当棒槌，分明就是想打我一眼。
1: 什么是棒槌？
6: 这棒槌怎么跟你说呢？
5: 就跟你要找那鼓槌挺像的。
1: 我看你真是个棒槌。有没有这个，老板？有没有这个，老板？
7: 没有。
5: 哎，你看这有没有真假好事？
1: 这个。
5: 就这个。
1: 就这个。
6: 这是真的吗？古代有这玩意儿吗？
1: 信不信随你，反正它就是古董。
6: 老板，你这个怎么卖啊？
8: 十万。
6: 十万。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你怎么不去抢呢？
8: 你们家小孩不都说了吗？这是古董，十万，你一点都不亏，这都是给你打骨折的价。
6: 什么时候小孩说的话你也能信了？我还你个数，
8: 最少五千。
6: 哎，就那么五百，你爱卖不卖？
9: 去哪儿了？
1: 鬼市。
9: 还鬼市？万一被鬼抓着了怎么办？
0: 这不有我在呢吗？怕什么鬼啊？
9: 我是因为相信你才交给你的，你可倒好，带出去胡闹。
0: 我们可没胡闹，讨着宝了。
9: 那儿能有什么鬼呀？回家。回家。
0: 哎，小刘，你可不能蒙我啊。
9: 哎呀，这给冻的。
1: 我感觉你手更凉。
9: 胡说，以后可不许再乱跑了，万一丢了怎么办？
1: 我是去找这个。
9: 找这个做什么呢？
1: 它能让我恢复一点记忆。
9: 真的假的？
1: 真的。
9: 以后有时间我帮你一起找。
1: 谢谢你。

0: 哥到底开不开门？
1: 你把这翻过来。哎哎，对对对，再近一点。哎呀，这样，我明天请你吃个饭怎么样？
0: 我明天没空啊，
1: 给个面子啊。
0: 哎呀哥，你就说这东西开不开门吧。
1: 兄弟，你这个东西这哪儿淘的呀？啊，
0: 我朋友给的。
1: 你这朋友也太牛了，要不你把他也带出来吧。啊，一会儿见见。
2: 灵力怎么变强了呢？难道是因为那个鬼市？
0: 哥，你就说吧，这东西到底开不开门？他这个，
1: 所有人听我说，这个东西它很开门，它非常开门，无比开门。
3: 看啊，兄弟们，在评论区给我打一波，很开门。
1: 曾侯乙，大家听说过没有？战国早期的一位大佬，
3: 在他的墓里也找到过一件类似的东西。咱现在虽然不知道
1: 他为什么有这个弹簧，他是到底干什么的，但我能确信他就是古董，
3: 他是真玩意儿。
0: 你确定他是倒带的东西？
1: 确定，一半个确定。你朋友也太牛了啊，乾隆他老人家都没办到的事儿，他给办到了，
3: 厉害啊，非常厉害。
0: 小刘殿下，你那是什么火眼金睛啊？是不是什么年代的古董在你面前那么一扫，就能知道他们？

0: 是什么年份的？
1: 你真是得陇望鼠。
0: 得望鼠？什么猫和老鼠？我是要求上进啊。
1: 那你就好好表现吧。
0: 那今天晚上咱们继续啊。
1: 成交。
2: 今晚哪儿都不许去。

0: 久。
1: 睡着了，
2: 睡着。
1: 走。
3: 小刘艳艳，我这半天给你找鼓槌了，你也帮我讨点好货呗。
2: 我要找的鼓槌就是好货。
3: 那是对你。
4: 你要这样的话，我就回去了啊。哎。

0: 福，一起转转。
1: 走。
2: 我们中国人常把玉比作为天地精气的结晶，古代社会的文人墨客常将美玉与君子联系在一起。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在我们玉石界呢，有句话叫做三分料，七分工。我手上这个古玉玉镯，是由上好的玉石精雕细琢而成。
3: 老板，这镯子我要了，您出个价。
4: 我比他多加500，
5: 多加500，
6: 我多1000，
3: 我多2000。
2: 别急，我还没出价呢。
7: 这是活动吗？
8: 是又不是。
7: 什么意思？
8: 有一节是古玉，其他部分不是。
4: 嘿，你这个小鬼。
9: 哎，
10: 怎么了，叔伯？
9: 走。
10: 哎，同言无忌，同言无忌。走，你去别的地方。
9: 哎，这么好一块玉，怎么会是碎玉呢？
2: 先生，您看您要不要？
9: 还是贵贱有您嘞，说好。
11: 九哥，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的。
12: 哪个呀？
11: 就是在博物馆，手上有颗珠子那个。
4: 你怎么对她这么念念不忘啊？这么执着啊？
12: 她身边那个孩子，非同一般。
11: 要不全留下？
12: 没事呀，多看点书，
11: 多看点书。
12: 收。
10: 刚刚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8: 实话就得是说，有什么错？
10: 我跟你说，皇帝就算没穿衣服，也不一定非得从你的口中说出来。
8: 皇帝为什么不穿衣服啊？
10: 这就是个比喻。总之啊，我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
8: 我不能让别人上当啊。
10: 那刚才围观的那些人，他们有可能都是托儿，不一定真的买的。这些当一直都是给个别韭菜准备的。
9: 别问了呗，说我是韭菜。
8: 哎，烦人的世界真是烦人。
9: 这买个玉还给人家说教上了，再扔下去就玉石俱焚了。咱们还是赶紧化干戈为玉帛吧。你再帮我捡捡漏呗。
8: 哪有那么多漏？
9: 哎，我刚刚可是都帮你了啊，你给我想想辙呗。那个是真的吧？
8: 是真的。瓶子。
9: 老板，给我个一口价，
13: 2万。
9: 哥，你再看看这个。
14: 嗯，必须好好看呐。怎么样，我这个是不是
9: 很开门？
14: 抱歉，很不开门。来，咱们走一波，很不开门。
9: 我这个不开门，我。你眼神到底行不行啊？
8: 我说了，这。

0: 走吧，换个地方。水尺呢，拿回家你也不交给小六大人。说，你想干嘛？
1: 我就想看看这个水尺有什么特别呀、啊？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动心了，你别再装什么得道高僧了。你把这个拿回去给他，让他别那么着急了。
1: 有那么好心，
0: 我一心行善，就是想帮你们。你的条件随便开。这样吧，我那里的古玩，乱七八糟的，你随便挑。
1: 随便挑？哦，但我上次去看你那儿，全都是一些仿品啊。
0: 我们一大堆东西。随便找出一件是真的，你就赚大发了。
1: 那如果有真的，那真的挺诱人的。但我不可能背叛朋友。这个水尺能让你这么处心积虑让我去拿走它，说明它一定有它的古怪。
0: 想多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想纯粹的帮你们。
1: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你找别人吧。
2: 年轻人，稍安勿躁。
0: 哎呀，原本是一场多么浪漫的局，非让我整一点没有文化的。
3: 请。
1: 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无关呀。谁让他是你的粉丝？
4: 你们可别伤害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好，不就是放一把水尺吗？你们不会伤害小六吧？
0: 不会，他什么身份，我们大家都知道。
1: 那你们也不能伤害他。
4: 你们这就走了？
1: 放心。我会按他们的要求办事儿，所以你们肯定不会伤害他的，对吧？嗯。

0: 得加钱啊，大哥。
1: 加什么钱？不都说好的吗？
0: 你们本来说演一天，现在演了两天，临时又给我加戏，啊，还是夜戏，你们把我的档期全都整乱了。除去今天的劳务，必须给我再加500。
2: 200？非要再加500？你确定？
0: 确定。你们看看现在几点了？我回横店的高铁都快开走了，你再不给我喊了。
2: 横店通高铁了吗？
1: 通了，刚开的。
2: 给钱，给钱。
1: 顺子，我手机没电了，你给扫一下。
2: 你不刚把我充电宝借走吗？好，我来，我来啊，来吧。
0: 各位大哥，以后有活还记得叫我哈。但是咱得按通告走，按规矩来啊。
2: 吃吃吃吃，钱不能白花。看看，都看看，这小子居然是条龙！
1: 龙！

我们都是凡人，怎么对付得了？宇宙万物相生相克，任何物种都有它的命门。我所学的奇门五行之术，总算派上用场了。永远记住，读书改变命运。憋屈了这么多年。

0: 你妈大的了！
1: 完了，彻底玩完了，九哥要跟龙玩了。

0: 哇，什么情况？
1: 我的龙珠发光了。
0: 是我拿回家那颗吗？
1: 对，我要找的水池就在附近。
0: 你真的是龙啊？
1: 是啊，我从不骗你人。刚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
0: 主要是这事儿太抽象了，常人不好接受啊。
1: 可你不是常人啊。
0: 看来我是不是山海经看多了，一定是在做梦吧。
1: 你没有做梦。
0: 那就是穿越了。
1: 什么是穿越？
0: 就是一种白日梦，管它呢。庄生晓梦迷蝴蝶，谁又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在别人的梦中呢？
1: 好深刻。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谜团，你认真听，我把重要的都给你讲一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的灵力最弱，总是会把爪子尾巴暴露出来。后来龙珠告诉我要找骨锤、绣球和水尺这几件古董，这样就能恢复我的灵力。完全恢复就可以想起之前的事情，包括我的朋友。现在最后一个要找的水池就在眼前了，你要没有问题了就出发吧。
0: 你家在哪？
1: 龙宫。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公主。
2: 不管你是龙还是人，你都是我的好弟弟。头一次见面你就说了真话，只是我们成年人一直把真话都同化在听。

0: 奇怪，为什么银华不接我电话？我觉得我要找的尺子可能不是这一把，这一把它感觉有点问题。
1: 一把尺子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这是放水尺，你们不会伤害小刘吧？
2: 不会，他是什么身份，大家都知道。

0: 运敲鼓槌声震天。
1: 有鼓槌，河畔绣球神龙行，有绣球，对上了。琴声几许问谁迟，也对上了。
0: 原应舟楫起安澜。
1: 这第四句的舟楫是何意？
2: 带走，走。一诺，一诺，一诺。
1: 小六被他们抓走了。
2: 我知道。
1: 你怎么会知道？
2: 都怪我一时糊涂。
1: 到底是什么情况？
2: 我其实早就知道小六是龙了，但我当时想抓业务资料，我就……后来谁知我也拿到了，但我没告诉你们。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因为水尺是他们给我的，我想知道这个水尺到底跟小六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发现这个水尺不对劲了，我就想着给他们还回去，但他们要挟我。
1: 别说了，
2: 全都是我的错，但我不会允许他们去害小六。
1: 来不及了，我们先找到小六再说。小六，小六，
3: 小六，
4: 那咱就开门见山吧，龙珠交出来。
5: 我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你？
4: 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可就抢了。

0: 龙珠在吸取水齿灵力的时候，对我下了咒，你的十八般武艺一样也使不出来的。来了来了，
1: 你走那边，这是我。

0: 他是镇水神兽，那他也是一个孩子。我只是想得到龙珠。
1: 这龙珠不是你的，况且你一介凡人，难道也没有用？
0: 武装了，摊牌了，我也是天神下凡。
1: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0: 只不过我是犯了错的神仙，被贬下了凡间。可是我不服，我想逆天改命。 在后来的读书学习中得知，想恢复灵力，必须借助其他物件的灵力才可以。机缘巧合，我在一次买卖旧货当中，得到了一个鼓槌，发现它居然存有灵力。可是，不管我如何变换方式，都吸取不了它的灵力。当有一天我看到你们也在找鼓槌，我就知道和小六大人是一样的。那晚，鼓槌我是故意留下的。
1: 就是让你们带走。
2: 你给秦红设下签到，这说明你早就找到了。你是在哪找到的？
1: 我会奇门异术，找这点东西，对我来说根本不难。
2: 既然你吸取不了灵力，为何还要继续找？
1: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如果一开始我就挑明了，那这个游戏就太不好玩了吧？每个人都有赌的成分。
2: 可我心有不甘，我相信我总是可以的。谁知道，我与那三件古物毫无缘分。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小人！
1: 明智不能为而为之，方显英雄本色。
2: 还英雄？我看你简直就是狗熊！你犯了天规，受到责罚，就是罪有应得，居然还想跟小六夺回灵珠，重回美好生活。我看你是罪上加罪，罪该万死！
3: 一将功成万骨枯，我没什么罪，只是人性罢了。人性，这下我总算知道了。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一将功成万骨枯，我没什么罪，只是人性罢了。人性，这下我总算知道了，你为何不能获取古物上的灵力，就是因为你不够善良，而小六心地善良，所以灵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你每一次都是从自我的丑恶和贪欲作为出发点，就算再机关算尽，灵力也是不可能获得的。
1: 实话告诉你。
2: 无对我来说毫无兴趣，
1: 我只想得到龙珠。算准龙珠会在博物馆出现，所以多次派人前去，没想到被你捷足先登，带回家里去了。那你既然知道小六和灵珠都在我家，
2: 那你一开始为何不有所行动呢？
1: 龙珠虽然出现，但它的灵力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日月精华、山川雨露的滋润，它什么也不是。只有等它灵力恢复了，再夺取。
4: 才有价值，通俗点说，就是猪养肥了再生。你好阴险，简直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坏人。成王败寇，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好人坏人，我只是想得到龙珠而已。什么情况？小六。
5: 什么情况，
4: 小六？
5: 我把灵珠的灵力再被吸光的话，小六肯定活不下去了。
4: 那怎么办？
5: 我刚刚知道，小六可以吸收到古物上的灵气，而坏人不行，是因为他的本性够纯良。

0: 我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扛不住的。
1: 我真快受不了了。
2: 秦师叔，陆哥，
3: 上苍啊，您一定是怜悯我们这些弱小平凡之辈的，一件最普通的古物都可以助小六提升灵力，那么掌管宇宙万物山川河流的诸位先神们一定是会惩恶扬善，降妖除魔的。

0: 小六，小六，要不还是送医院吧。这凡间的大夫能医得了仙界的大神吗？还是等小六醒来再说。
1: 小水手，别让你和发达水让爹爹的船早点回来。我已学会运河号子，要唱给爹爹听。运河号子是什么呀？
2: 就是爹爹上船的时候吹的号子，你没听过吗？
1: 本殿下刚睡醒，没有听过，我唱给你听。
3: 钟鼓楼的枪啊，铁锚落在哪儿？

0: 全都想起来了。
1: 啊，想起什么了？
0: 我想到我的朋友是谁了。
1: 太好了，我看看你这身体怎么样？
0: 没事儿，只是失去了一些灵力。
2: 那你知道你朋友在哪儿吗？
0: 就在运河边上，不过他是几百年前的人了。
2: 几百年前？那他……你应该找不到他了。
1: 的确，那这样确实找不到了。嗯，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能否找到他的后人。你朋友是做什么的？
0: 他叫于小船，会上运河号子。
2: 运河号子？
1: 那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后人。啊？
0: 那就靠你们两个啦。
3: 哎呀！远看那通州城啊，哎嘿呦啊，好大的一条船啊，哎嘿呦啊，高高的燃灯塔呀，哎嘿呦啊，那就是大桅杆呐，哎嘿呦啊。哎，姑娘你也会唱？
1: 那可不嘛，大爷您这歌声传千里。余温水大爷是您吧？
3: 你是昨天电话跟我联系过的博物馆的那个小温同志？
1: 嗯，对，是我。我们博物馆呢正在搜集一些关于运河文物的历史故事。那您作为这个运河号子的传承人嘛，请问关于运河号子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要与我们分享？
3: 说起这个运河号子，还真是有一件特别的故事。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大概距离现在得有几百年了吧。我们家一个老祖宗啊，当年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俩人约好了说在开

0: 曹杰的那天呢，看我这个老祖宗呢上台表演运河耗子。
1: 小船，小船。
2: 运河开曹杰的时候，我等你来听我唱运河耗子。师傅说长大了可以当领唱人，
1: 到时候我会送你一个礼物，等运河开曹杰时给你。
2: 一言为定，你可一定要来啊。
1: 既有所诺，岂可不遵？我一定会来。
0: 可是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没来。我那爷爷啊，每年全都等他，等啊等啊，终于等不下去了。于是呢，就下了遗训，以后我们每一代人都必须会唱这个运河号子，而且一定要在个开曹节的这个日子才能够唱。
1: 您这个老祖宗还有其他的话吗？爷爷。
3: 哎，
1: 喝水。
3: 好，谢谢我大孙子。嗯，真好啊。

0: 爷爷他扭脸。
1: 哦，小草皮。
0: 什么之声啊？
2: 我说你像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0: 你真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吗？
2: 我刚听了他的故事不就认识了吗？我这个送给你，你先不能看。
0: 爷爷，我能要吗？
1: 可以啊，可不可以谢谢小朋友？
0: 谢谢你啊。

0: 爷爷，
1: 哎，
0: 我搜集了资料，您前几年向我们博物馆捐赠了一艘古船嘛？那关于这艘船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1: 还真是一个特别的故事。我呀，也是听我爷爷说的。那年呐，运河突然发大水，有十几个孩子正在岸边玩呢，一下就给卷走了。这突然之间呢，就来了一艘船，把这些孩子都全给救走了。可这一眨眼之间呢，这艘船又没了。你们看呢，这天上啊有一条大龙，还在满天的转呢。有人就说了，这是龙王转世普度众生来了。有人说，不是那么回事吧？也许要是其他的原因呢。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家那个老祖宗呢，为了纪念救他的那条船，后来呢，他就打造了一条一模一样的船，一直穿过了几世，存到了我们现在。哎，那艘船不是现在在你们博物馆的吗？放在你们那儿保护啊，别在我们家手里自己保护啊，要好多了，你说是不是？哎呀，这一算啊，几百年过去了。
2: 奇怪，我怎么能感觉到这艘船的灵力？
0: 那你感觉灵力是从哪来的？
2: 是一群古人的念力还有信仰。
3: 我明白了，人们敲鼓舞龙唱运河号子都是为了祈福，上面寄托了人们对于运河的美好祝愿，水使还有这艘船也都是因为运河而存在，所以小六能感受到那些古人们画在这些器物上的信仰和念力。
0: 秦老板，你说的有道理，人们一定是把感恩化成了灵力，小六以前帮助过他们，所以他们的念力化作在了一些老物件上，又帮助了小六。哎，小六，你给我们再看看龙珠上的那几句话吧。
3: 这四行字有什么特别吗？
0: 你们看最后一句话，元应舟楫起安澜中的舟楫二字，对应的就是这艘古船。以前我还不明白，现在终于懂了。
3: 起安澜，多么美好的向往，古人还真厉害。
0: 这古人的浪漫呀，远不止于此。
3: 还有什么？
2: 对呀，还有什么？
0: 还有，你们看一下每句话的第一个字。
3: 运河情，运河情缘，还是首藏头诗啊。
2: 原来你们的古人如此浪漫。
4: 是呀，
0: 回顾历史，汉赋楚辞唐诗宋词，每一句都是古人的浪漫。虽然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但是呢，有很多文物流传了下来，有很多文化也传承了下来。通过这些呢，我们也可以与他们跨时空对话，知道他们当时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
2: 运河情缘，运河情缘，原来他们一直都没有忘记我。
0: 是啊，他们不仅没有忘记你，而且啊，还将这段情缘写成了诗歌，不仅传递给了你，也传给了我们后人。想什么呢？
2: 想不明白的事。
0: 想不明白就不要再想了。
2: 你们凡人说话虽然绕，但有的时候真让人羡慕。你看于泽泽和他爷爷在一起多开心。
0: 我觉得你变了。
2: 哪变了？
0: 比我刚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变得更像凡人了。
2: 你再说我就舍不得走了。

0: 对不起，我又走了。
1: 小孩子不许胡说，小孩子不能乱说话，听到没？你是不是冷？姐姐再给你暖暖。我们抱紧他一点，抱紧他一点，他就不会消失了。

龙吗？你可以救到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救一下自己呢？到底飞去哪里了？不能告诉我。

0: 小刘殿下，你那也就是个破木雕，还算什么古董啊？让我看看呗。
1: 看吧。
0: 我能拿来看吗？
1: 不能。
0: 不行，我可以拿东西给你换。
1: 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这个鼓槌，我就可以送你一个一样的这个。
0: 将军。
1: 没事。
0: 哎，行，我认输。
1: 你输了我也给你，这是我答应给你的，我得言而有信。

0: 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1: 我姓穆，想跟大家承认一个错误，我撒谎，我并没有掌握任何所谓的爆款视频，吹了个牛，对不起。但是我今天想向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功夫。我们帮他找朋友的故事。

0: 我的龙珠发光了，我要找的水池就在附近。
1: 你真的是龙啊？
0: 龙珠告诉我要找鼓槌、绣球和水池，这样就能恢复我的灵力。

0: 小六，
1: 我醒来了。
2: 现在只有你能看见我。
1: 为什么？
2: 我的灵力已经彻底消散，我要继续沉睡了。
1: 那你还会醒过来吗？
2: 不知道，也许几百年，也许几千年，也许再也醒不过来了。谢谢你让我体验了一段从未有过的凡间欢乐，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很高兴认识你。
1: 小六，我想跟你说。

就有我的痕迹。我的使命就是世代守护运河。雷震云涌，波澜不兴，祈愿四方水土如宁，愿此弟子

0: 我这是怎么了？
1: 你生病了，你知道吗？你最近压力太大了。
0: 我是做梦还是穿越了？
1: 你是梦见谁了吧？一直喊着功夫，功夫，功夫是谁啊？我给你请个假，回去好好休息，好吗？
2: 当我沉入梦乡，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便纷至沓来，其中不乏一些反复出现的面孔。为什么梦境中会有像九哥、吴顺、刘三儿这样的人？看来这都取决于自己的心境。自己眼中的自己不是自己，自己眼中的别人才是自己。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但是任何人都可以重新开始。加油，你一定可以的。运河水波阔又长，润泽沃野风粮仓，更有功夫来护佑，风调雨顺人安康。
3: 温一诺创作的这个故事啊，可以说是构思新颖，视角独特，非常好。咱们明天啊就可以公开展示了。好，都去忙吧。
4: 一诺，
3: 不要表扬几句就翘尾巴。
0: 哦，
3: 就做这么个小片子啊，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一诺，正式通知一下，经组织研究决定，你转正了，加油干啊！

看微剧上大象。哈喽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陪看主播上峰峰仔哈。今天我们要陪大家看的这一部短剧哈，它叫做他的反击哈。从这个海报的画质当中，大家或多或少能够感觉到可能是一部悬疑复仇啊，又或者是一部什么样的短剧哈。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哈。这部短剧主要讲的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郑薇，她无意间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和自己家的这个保姆哈搞在了一起，他本想上前提醒，没想到母亲却先前一步闯了进去。母亲啊被气的是当场流产后精神也是失常，那最后呢就是被送往了这个精神病院。那之后这个保姆啊就成为了家里的女主人，女孩也惨遭保姆的虐待。那么在此之际啊，保姆又通过各种手段吞并掉了父亲的公司，家道中落。女孩长大后开启了自己的复仇之路，你看果然没猜错吧。从这个暗黑风格的这个海报就能看得出来哈，它是一部这个腹黑剧啊，这个复仇剧啊，逆袭剧哈啊，满满的一个期待了哈。好，那么在我们正式看短剧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非常火的短剧，叫做《太奶奶》，它今年即将上它的第四部。可能看过前三部的小伙伴哈，对于这部短剧或多或少的有一个了解哈。啊，或多或少的有一个了解。那么这一部短剧呢，可以跟大家讲哈，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哈。那么明天晚上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主演主创大咖来到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哈，跟我们共同来开启一场直播连麦啊。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投屏上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一场全明星的独家连麦哈。太奶奶四在前三部可以说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精彩的印象。那它的第四部哈，它的这个主题叫做《十八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啊，可以说这个也是短剧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IP 哈。那它在全网话题量哈就已经突破到了30亿元，而演员阵容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那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时间了哈，3月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6点钟。

0: 到8:30啊，我们的主演啊，演员朋友李科以、蔡新阳、曲刚、赵演义、王道铁和王培岩会空降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跟大家各位开启我们的一个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拍这部短剧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包括有一些幕后的花絮啊，都会给到各位哈。所以欢迎我们各位小伙伴明天晚上哈6点来到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哈，可以跟我们的演员朋友们近距离的一起去沟通哈。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海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明天我们的六位大咖演员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么在明天的这个活动当中啊，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猛料给大家报以外，我们还有惊喜的福利等待着各位去拿哈。我们的主演的签名照会免费送给各位哈，通过我们的直播连麦以及包括参加互动评论。那么明天晚上的主播哈，我们的这个玲玲姐哈，美玲姐哈，会具体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玩法，所以欢迎大家明天晚上啊锁定我们大象文娱直播间哈，一起看我们的演员朋友去聊一聊这个幕后的短剧，一起去拿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费的签名照。好，那么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大象剧场的一个抽奖的规则哈，方式很简单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之后搜索4个字叫做大象剧场，我们来搜一下哈，上方啊大象剧场4个字 OK，点开之后哈，我们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页面，看到没有，往下滑直播看剧哈，一定要认准这个链接，正在直播当中的，点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啊，你观看停留个2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的话哈，就可以看到我们右侧有一个红包包，点开这个红包包之后大家就是来到了我们的信誉转盘当中了哈。每天晚上我们是有一次免费的抽奖的机会哈，这个抽奖的通道是全天都给各位开启的，但是朋友们听好了，如果说想要这个中奖概率比较高的时段哈，想要拿到我们这个大额的红包包，记住一定要在8点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奖哈，因为8点到9点这个是属于我们直播间抽奖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段，在这个过程当中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哈。同时我们的新人朋友，如果说是首次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或者首次进入我们大象剧场抽奖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抽到我们大奖的概率都是3倍的，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拉上您的亲朋好友跟我们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抽奖哈。那么今天给大家设置的金额依旧是我们的88元，这个天选之子是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0元的这个锦鲤奖是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包括8.8块，还有2、2元、1元、3毛钱，这些都是不等的哈。因为红包礼是随时降落，数量有限，所以需要各位朋友们在8点准时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一波抢啊啊！这个是红包的数量也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提高我们中奖的概率呢？在这儿哈，主播要跟大家偷偷的去介绍一下哈。有一种方式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现在共同打开，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跟我们留言互动，包括右下角有一个爱心，可以去疯狂的点赞啊，进行观看，这样能够增加与我们账号的一个亲密度。那么在我们抽奖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哎怎么样，就会落到你的幸运头上啊！啊，你看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起来了。于心不忠说，在这样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向小鱼说，大家都来了吗？大家正在呼唤他哈。帅小伙说来了来了，对，大家就疯狂的给我们刷屏就可以了。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什么时候能安排一下播一下这部剧？向小鱼一定安排了，但明天先有我们大咖的一个跟大家在网络当中的一个连麦的一个聊天啊，大家可以明天关注一下哈。那么今天的这一部短剧，它的反击，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1: 雪梅，我亲爱的闺蜜、好朋友，当年你嫁给唐医生，是不是以为就高人一等？
2: 哎，老公，唐氏集团都有金钱，薇薇可是我们家灯神啊。
1: 那些锦衣玉食，你该多数。
2: 她就是我闺蜜，就是我们家的大管家，这可是倾家荡产啊。
1: 等我找通了唐医生，唐氏集团将属于我。
2: 我打算等我们儿子一出生，就认他当干妈。
1: 吴雪，你的好日子到了。

0: 的土。
1: 你们怎么能这样？
2: 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看到的呀，小薇。

0: 谁啊？你怎么出现在我家呀？我给你出
1: 去。雪梅，哎，雪梅，你听我说，听我解释，听我说，雪梅。
2: 很遗憾地通知你，你在唐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我拥有公司一半以上。
1: 一个蛇蝎毒妇，
2: 这都是跟你学的。你倒下，我才会有机会。
1: 这就是你们那天晚上跟我说给我的惊喜吗？
2: 对呀，你现在背负3000万的债务，就当我给你一个小惊喜。夫人，您今天约的女仆已经来了。
3: 帅小伙发了一条非常愤怒的弹幕，叫她闺蜜也太不要脸了。大家可以就是有对于这部剧有任何的槽点，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的，都可以发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哈。
2: 是怎么一路不登上同家的高峰的？莫非你是先霸占了唐氏的财产，然后获得了商业价值？15年前，你毁了我的家庭，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手段毁了我？
4: 你跟我来吧，最后一个等出来，把头抬起来，叫什么名字？
2: 齐梦，夫人。
4: 齐梦，名字很特别。但你的行为不要太特别，尤其是在我的面前，明白了吗？
2: 是。赵薇，我会像影子一样，在你最不经意的瞬间，将你推向深渊，就像你当年对我所做的一样。
4: 老公，你回来了。我记得你嗓子不舒服，特意给你煮了枇杷雪梨羹，喝点吧。
1: 不用了，回来很累了。想喝吗？
4: 才几天呀，就学会勾引主子了？
3: 哇塞！哎，看到细节没有？
4: 抬杆决定。
3: 那个男主人，早能看到了。
2: 郑薇用他的诱惑毁了唐家，我要用同样的方法瓦解你的包。

0: 这么漂亮的菩萨，为什么要带这么碍眼的东西？
1: 这人还真是偷心成瘾，刚一上杆就急着上钩。

0: 吵死了！花这么贵的钱，就拉出这么难听的声音，给我！哥，
1: 我去！
0: 你浪费的可都是我的钱。
1: 太吓人了。

0: 办事你放心，但你要怎么报答我呀？
1: 只要今晚的事你知道，任凭你说什么。周威，既然你亲自把小辫子递给我了，那么我一定会好好利用。

0: 啊。
1: 先生，我不小心改色了您的相框，实在是很抱歉。
0: 没事，一个相框而已，别动手啊，会割伤的，待会儿让下人处理。
2: 庄爷来了。
3: 唐氏公司早晚会被他弄倒的，单小我说。单小鱼说两分钟介绍人物关系，短剧导演真的很牛。
0: 你等着，等我去拿药箱。
1: 先生，不用，没事。
0: 等着，快回来。
1: 这都是你弄的吧？
4: 你是故意摔碎我们的结婚照吗？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1: 夫人。不过只是一个相框，应该不至于影响你们的感情吧？
4: 可惜，
1: 我只是想让你的婚姻像这个相框碎成无数片。
5: 好久不见了啊！来，老爷。
6: 这事儿怎么样？
7: 这事儿还可以，还可以，还可
4: 以。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们家老丁啊，一接工作电话就没完没了的，影响大家的雅致。来，我敬你一杯。
1: 经理爷，你使劲喝。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你们这对夜鸳鸯的精彩表演。周薇。你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8: 棒棒棒！照给您的信息，没看到我酒杯的鼓励。
4: 怎么回事啊你？不用，支配一下，我上了换条裙子，把酒给他。

0: 死我！
1: 这不是说那个丁氏夫妇很恩爱的吗？
2: 这你他妈的挺恶心！师太，我这都是故意的。别气死！丁总，请你原谅，我真的没控制住，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3: 听不明白是吧？那叫金老爷子。解说，
2: 哎，不，对，你千万不能告诉我，我可以赔钱多少都行。
3: 我丁家是靠老婆赔出，
2: 讹出的家业吗？

0: 你在丘丘收购丁氏的股权啊？对呀，而且这件事情也是你的好兄弟，我们的好朋友金总，金鼎帮我办的。那既然如此，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我头疼可到了。离婚也不是不可以。
1: 但你要想清楚，一旦把婚离了，这丁氏31%的股份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是吗？
1: 用31%的股份

0: 你怎么还有脸待在我家？
1: 出轨的人是你，你都有脸，我怎么没脸？
0: 无论你怎么搬弄是非，这都是我家，而我有权让你滚出去。
1: 不好意思啊，夫人，我现在归丁先生管。
0: 你以为你靠着丁长青就能对付我？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我有权让他滚出去。
2: 你的底牌好像是个引号。
1: 夫人，你走我，就不怕我把昨天在天台发生的事情播出去，报复你？
0: 你录视频了？
1: 好像是录了吧，我也不记得了。
0: 好，居然敢录视频威胁我！来我家的女的就多了，每一个都想算计，而你的手段最有趣，居然想留下，那就留下，也可以见证一下我的婚姻多么牢不可破，生活多么丰富精彩。
3: 据悉，金氏集团已于今早宣布破产，所有项目收益将流向丁氏集团。同时有传言，丁氏夫妇因出轨风波，股价或将受到波动。
0: 亲爷不就收你点股吗？这一下有这么
4: 晚？你心疼了？
0: 心疼？我高兴还来不及。现在那么多大项目都归丁氏了。你不打算给我点奖励吗？
4: 我差点忘了，你才是这个事情的大股者。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利润5-5分。
4: 想都别想。
0: 钱不给，给人就行。

0: 脑子好使，我要是有点用。
1: 别太过分。
0: 哇，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那很聪明，我需要他。怎么样？哇，
2: 这个镜头
0: 还是落在我手上了。那又如何？只要我做神女和金鼻眼的分头师，这一辈子都别想翻身。如果你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就确保你在这里的安全和地位。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作，不是吗？
3: 你想我帮你？
0: 假设你面临我这个处境，你一受到伤害。有时候光这么记忆只有七秒，我们可以删帖，然后做一件好事，消除掉所有一切负面的影响。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你是孤儿院的吧？那我就给孤儿院捐点款，这倒记得了。
4: 杀人犯罪则赦免。

0: 司的捐款呢，完全来自于我个人的想法，并非是我的资金。
1: 赵女士，您真的是人美心善啊！请问为什么您会选择资助福利院的项目呢？
0: 因为我也是一名母亲，我的儿子呢从小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健康快乐的成长，不必像我儿子一样接受那么多。
2: 赵女士真是大家风范，您和丁总啊真是天作之合，您儿子一定很幸福。
1: 谢谢，
3: 谢谢邓女士，
1: 赵女士，哎，能为你。

0: 只要你站在我这里，你得到的将会是你想要的。行，夫人，心不变，臭不要脸的，居然敢威胁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王八蛋！
1: 喂，
0: 郑慧，你这个蠢货，你都干什么好事？
1: 老公，怎么了？
0: 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你自己上看。
1: 不可能啊！我明明安排了申捆的转账。

0: 的银行卡，你搞的鬼吧？
1: 好像不可能接触到您的银行卡的，夫人，是不是哪里搞错
0: 了？别装了，在丁家，女佣当中只有你有资格进我的卧室，不是你，还有谁？
1: 夫人，不然你去银行查一下原因，是不是系统出现了问题？
0: 还敢狡辩？
2: 你给我静下来！

0: 你这样发疯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1: 你居然袒护这个小贱人，说我发疯！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恼羞成怒？怎么，你的汇款记录经不起查吗？
1: 你居然信他，不信我？
0: 看见金金的，真是一探心事。你自己做的烂事，还用我提醒吗？

0: 王，现在克罗尼教主，这只是序幕。我要的不仅仅是复仇，还有你的绝望。
1: 你怎么还有脸待在我家？
2: 滚出去！
1: 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
3: 你的底牌，我像是个哑炮。
4: 站住！你以为有丁长青的保护，我就不敢动你了？
5: 夫人，我想你是忘了吧。保护我的是这个。
4: 你以为录点小视频就可以威胁我？我随时可以让你一无所有，甚至消失。
5: 如果把这段风流视频曝光出去，夫人您的名声会大大受损吧？
4: 名声？我现在拥有的远比名声更重要。至于网上的那些流言蜚语，对于我来说只不过都是风，我可以随时重塑形象。而至于你，一旦离开了丁家的庇护，将会变成一根被人践踏的稻草。
5: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4: 凭什么？就凭我这么多年累积的经验和手段。或许你以为掌握了我点秘密就可以左右我，我告诉你，我经历的风浪可太多，这点小事儿只不过是我辉煌道路上的一个小伏笔。
5: 一步步计划，一环扣一环，我以为我能打破正威的傲慢，能为父母的遭遇复仇，可为何感觉像是在对付一个不会倒下的巨人？或者真正的复仇不在于让对方失去什么，而是自己能够得到什么。
6: 这个女的
7: 是她，
8: 我马上就要抽奖了。
7: 这也不怎么样嘛，叫她还勾引男人。
8: 在我们直播间稍微等
9: 一会儿。这么喜欢男人，我希望你好好的满足满足她。
10: 丁总，后边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11: 那就想办法。
1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4: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8: 是的，今晚的短剧不分上下集哈，就是完整的，今天会把这个剧情全部播完的哈，明天就是一个新的短剧了哈。
15: 哦对，那个人是故意引我过来的，陪我去。
8: 好了吧，8点钟了，朋友们，来吧，我们抽波奖吧，好吗？抽奖吧，我们先短剧先暂停一下哈。下载大象新的 APP 之后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进入直播页面之后，点击右侧的这个红包包哈。点开这个红包包之后呢，大家就会进入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幸运的一个转盘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投屏哈，稍微有一点点卡好像哈。点开幸运转盘之后，我们直接点开这个抽奖啊，免费抽奖。我们看一下今天能够抽中多少钱，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抽到了3毛钱 ，OK。抽中之后直接点击这个橙色的按钮立即领奖，然后输我们支付宝的账号还有我们真实认证的姓名就可以了哈。我们现在直播页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卡顿，大家按照我提示的这个步骤去操作就可以了哈。然后呢，欢迎各位宝子们在我们的评论区把自己这个中奖的这个内容直接发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哈，就直接点击这个立即领奖就可以了哈。朋友们，操作方式很简单，小伙伴们加油哈，祝大家今天中大奖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边说边播短剧边跟大家一起聊，好，我们继续看一下短剧吧。
5: 陈浩在电视把丁长青引到汉城湖景别墅，那里有正威的情妇。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们一笔钱。走啊，走啊！
8: 我们看看评论区里面有没有小宝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抽奖，好，大家可以把我们抽中的金额打在我们的评论区，让大家一起来接一波好运啊！嗯，啊，
1: 金少来呀！
2: 丁总，您怎么来这儿？
3: 我来看看，这郑国的特别朋友过得怎么样？这么看来，你过得是相当舒适。
2: 丁总，既然大家都是成年人嘛，生活当中总得一些娱乐放松
3: 放松。你把我老婆也当成放松方式了。
2: 丁总，这件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不过我手里有这边的把柄，我也交给你作为补偿。
3: 你给我补偿？
2: 对对，我知道郑伟收购股份的那些手段用的都是不合法的手段，只要您不把我交出去，我可以帮您把那些股份收回来。
3: 你最好确定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0: 真是嘛。
1: 这么晚回来是哪私奔啊？
2: 对啊，怎么了？
1: 看来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只拥有公司的29%股权，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2: 你怎么不问我我去哪儿？
1: 你去哪儿了？
2: 我警察。
1: 你怎么去那儿了？
2: 我不仅去了，我还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包括你那31%的股份。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怎么来的。
1: 那些股份都是合法的。
2: 合法？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合法有点不太一样。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一下。这么突然吗？
3: 哎兄弟，丁氏夫妻独家大瓜，丁成卿他老婆和他兄弟亲嘴视频，你说吗？
4: 说3000万。
3: 3000万有点少啊，刚才另一个兄弟说愿意出5000万呢。
4: 这样，你给我独家，我出6000。
3: 成卿，
1: 张威哦，是你找来绑我的那两个小混混是你带来的，现在啊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5: 恭喜我们的用户今天抽到了3毛钱啊！用户3281，还有我们的用户6914。向小鱼说他也抽到了3毛，我也抽到了3毛，恭喜我们！
6: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招惹我？难道就因为那点小事？
1: 小事？你所谓的小事，和洛医生

0: 几岁了？
1: 我毁了你一生，你到底是谁？
0: 也许你害的人太多了，连自己都记不得。
1: 你真的很特别，让我成功的记住了你。
2: 桃花，可是这个季节哪里来的桃花？你确定？

0: 去，如果是花粉过敏，那还算好办。不过你这情况也太严重了。
1: 这是花粉，我的桃花蜜还有桃子，桃花蜜。就加点桃花蜜，也喝不死。
0: 这就有点难办了，稍等，我去叫医生过来。
2: 我们的88元今天的这个幸运的用户已经抽到了啊，是我们的用户4882，恭喜这位幸运的宝子抽到了我们今天的大奖88元哈，朋友们啊，我们的活动每一天你看啊，大家还是有人会抽到我们的这个88元的，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有朋友抽到88元的，但是朋友们太低调了，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啊，所以欢迎大家看看是哪位幸运的朋友抽到88，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个言哈，朋友们啊。
3: 现在这个季节没有桃花，我今早买了一束，还是从东南亚空运过来的。
1: 你今早买了一束桃花？
3: 嗯，我妈她喜欢桃花。
1: 谁让你妈妈还霸着你的爸？她要不走，我怎么带着我的儿子嫁入豪门？
3: 雨佳，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1: 我没事，子然，我有点累了，你先回去吧。
3: 你这是要赶我走吗？我刚下飞机，行李都落在机场，就跑回来看你了。
1: 谢谢你啊，子然，我这边有点累了，先回去吧。
3: 那你好好休息，明早我再过来看你。只要你需要我，我随时都在，永远都在。
1: 子然，你是陈威的儿子吗？我该怎么面对你？
4: 妈。
5: 儿子回来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不是飞机延误了？
4: 妈，你是不是用我身份证号查我的航班消息了？
5: 妈妈不是关心你吗？
4: 我知道你关心我，但是你不能用爱的名义绑架我，侵犯我的隐私权。OK？ 实际上，我去见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女儿。
2: 签名照什么时候发？你忘了问。说的是明天晚上那个，明天晚上的吗？明天晚上的6点钟哈，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5: 妈妈警告你多少次，不要跟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我嫁给你爸，给你报马术、高尔夫还有大提琴课，就是为了能够争取一张上流社会的门票。这个道理。
4: 妈，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整这些俗气的门规？我只想找一个喜欢的人，一起努力。
2: 忙猜他最后喜欢上了。
4: 算了，孩子，跟你什么可聊的？我要早点休息了，明天又早，去医院看朋友。

0: 你出去。
1: 学姐，你好好休息吧，我在这里守着你。等你睡醒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2: 子然，我昨天一下飞机就过来了。
3: 多拉点朋友来看剧才能立住 IP。 有这另有意思，这位朋友问什么叫 IP， 就是这个剧的一个大的一个形象，你可以这么理解吗？

0: 17寸。
1: 你亲自做的？
0: 亲自而且点制成功。
1: 妈，我回来了，我还带回来。
2: 叔叔，
0: 阿姨，你们好。啊，
3: 老铁这太反转
0: 了。
4: 高低贵贱，
0: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儿子的份，你接近他会有什么目的？陈阿姨，其实我在认识子仁之前并不知道他和你的媳妇，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妈妈的疗养院。
4: 对对对，我在那里对学姐一见钟情的。
0: 陈阿姨，你知道我妈妈为什么要常年都在疗养院吗？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个女人，我家庭破碎，爸爸跳楼，未出生的弟弟夭亡，从此以后我妈妈患上了失心症，一直到现在。

0: 给归心的，给那个高飞出去。
1: 秦梦，或许应该叫你唐英梦。是不是你直接有机会对我下手？
0: 想到了，张爱点还记得我？你毁了我的一切，你难道就没点毁？
1: 毁意？我只后悔当初没有拆穿你，最后让你用我的儿子来威胁我。
0: 我一开始确实只想用他来报复，但我没想到我对他动了真感情。
1: 你这是自欺欺人，你的爱情只不过是你游戏当中的一部分。
0: 不，郑薇，你从来就没爱过任何人，所以你根本不会懂。我爱上了自然。

0: 像我当年利用你爸那样。他的手里会有陈维当年犯罪的证据吗？
1: 以前我都做协会。

0: 嫌疑了。
1: 您过来，我不是笨手笨脚，我是有点紧张。
2: 有事要找人，
1: 你看不见我。
3: 这是干嘛？
1: 我就可以进来。
0: 可是你这是我的爷，我该怎么回房间？
1: 我送你上去。

0: 师操作。
1: 你跟我爸？
2: 为什么像个那样的？
1: 到底怎么回事？

0: 都是恋人了，你还不信任我？
1: 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子仁，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再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好吗？
0: 学姐，你爱我吗？
1: 为什么这么问？
0: 你是真的爱我，还是把我当成他的替身了？
1: 想吗？
0: 你都不说你爱我。

0: 告诉我，到底因为什么事情？不管事情真相是什么，我都愿意接受。
1: 你这人不知道在干嘛。
2: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会家暴人吗？
0: 我妈不是这样的人，
2: 你别着急否定我，你自己想想，陈辉对你的控制，还有他自私自利的性格，你觉得他做不出这种事吗？
3: 调查清楚了。
4: 调查清楚，启蒙的妈妈就住在这家医院的四号病房。
3: 不在等。

0: 雪梅，谁？生物床的病人怎么了？
1: 哦，我是他朋友，刚才情绪有点激动。
0: 真的是他朋友，你看。
2: 先回来。

0: 雪梅，你不记得我了？
1: 我是你爸，我的明恋，我带你出去转转。跟您可好了，走。
2: 浩浩，
1: 浩浩，浩浩在那边等你呢，这边。
2: 浩浩。
1: 在这儿，
3: 先放开他。
1: 妈妈就是来探望的老朋友。
3: 你不会真的以为有人愿意和一个破坏自己家庭的人做朋友？
4: 你觉得他做不出这种事情吗？
1: 我真是什么都不懂，我有事先走了。原来路86号真的很堵，我会经常来的。谢谢你啊，子仁。今天要不是你收买保镖，我妈妈可能就……
3: 我们之间不必说谢谢。咱们现在赶紧送阿姨回去吧。
5: 请个保镖顾着旁边呗。
2: 浩浩，浩浩，他妈妈了吧？
1: 子仁，我是有点饿了，要不……你去帮我买点吃的吧。
3: 那我帮你买一份南瓜粥吧。别的还吃吗？你们多买一些，回来咱们一起吃。

0: 也好，可是这位他又一次找到了能勒伤我的琴弓。
1: 喂兄弟，你能帮我破解文件吗？
2: 我先看看，这文件机密程度不高，不是你爸公司的吧？
1: 不是不是，是我爸平板电脑里的。
2: 行，不难破解，等会儿我就能给你传回去。
1: 太感谢了，你这是帮我大忙。
2: 哎，好说好说，之后请我吃饭就行。
1: 好好，
3: 这对面怎么像？
1: 我请你吃，对对，
3: 像 AI。
1: 哎，喂，班长是吧？哎，我记得你是在报业工作，能不能帮我查一下15年前的报纸啊？
4: 15年前，有具体日期吗？
1: 具体时间不知道，大概是在冬天。
4: 应该有，不过你要用来做什么？
1: 本来想查一个新闻的，但是在网上查不到。
4: 是啊，那时候互联网哪有现在发达。行，明天上班了我去给你找找看啊。
1: 太感谢了，你要有什么找我帮忙的尽管开口。喂，啊，行行行，你帮我查一下。好的，喂。
0: 奇怪，这位比丁长青多的2%股份去哪儿了？
5: 没想到啊，你会主动约
0: 我。我也没想到。
5: 你这么约我，不怕江子人吃醋？
0: 我找你来是有证据。
5: 可是我想对你做一些不正经的事。
0: 那就要看看给我什么样的答案。
5: 啊，你想问什么我保证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0: 据我所查，丁氏集团以恨威各占29%，其他股东加起来一共占有60%的股份，那么剩下的20%。
5: 好好好，你竟然知道那20%的存在。
0: 我不仅知道失踪的股份的存在，而且还知道这股份它在哪儿。
5: 其实吧，我手里有你想要的东西。那既然你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我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我向来喜欢掌握足够的信息，然后再开始行动。
5: 你要这么说，我可得越来越感兴趣了。
0: 我现在可是你儿子的女朋友。
5: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才是一类人啊。
0: 什么意思？
5: 其实呢，我也是一个喜欢收集证据的人，而且我恰好收集到了这位当年的犯罪证据。怎么样，我话都说这份上了，不如将子抛弃了，投入我的怀抱。
0: 可是他
3: 爸怎么？我天，
5: 简直啊，

0: 这么快就被我找到了，我简直是个天才！重要机密，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敢继续调查当年的事情。
1: 我好看。我去！我和郑薇在你纠纷之后，我们两个感情已经名存实亡。可你的身份，让我发现了背后隐藏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模式。
2: 你究竟发现了什么？
1: 我查了你和他的过去，逐渐拼凑出了少年前的真相，而且这证据跟我一样，扎实可靠。
3: 我把底牌都亮给你了，打算怎么选择呢？
4: 如果你愿意把证据公布出去，那你想要怎么样，我都答应。
1: 那也包括投入我的怀抱吧。
4: 你觉得呢？人呢？子仁，老公。

0: 现在可不好修啊。
1: 啊，如果实在修不好的话，你把里面的文件给我投出来吧。
0: 我看看，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一时半会修不好。
1: 我用多少钱都行。给我加急，这定金。
0: 行，我看看，那我回去抓紧时间给你修。
1: 辛苦了，
2: 谢谢。
3: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1: 没事，不小心滑到的。
3: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你不是还有演出吗？
1: 演出到时候再说吧，
0: 赶紧吃饭吧。
4: 他如果临时大演，郑薇会发疯的吧。
3: 子仁，如果因为你的手不能演出会怎么样？
1: 估计要赔很多钱，还有很多人会骂我。
3: 那你到底怎么受的伤？
1: 真没事，不聊这个。
3: 好吧，那我们的计划进行怎么样了？
1: 他目前还没有动静。
3: 我还以为你的手是因为那件事情受的伤。
1: 别想那么多了，真没事。
0: 如果维修店老板把数据传给我，我可以先看看吗？我要是先看的话，节目会不会怪我？
1: 我估计他很快就有所行动了，因为他不是耐着性子的。

0: 咱们可以把这个报告放在这里，等我妈来了之后，她看到这个报告，心里肯定会乱七八糟。
1: 有道理，因为她不知道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所以以防万一，她一定会销毁掉自己的证据的。
0: 到时候，
2: 以我对她了解，会。我妈是一个典型的商人，你记得丽丽说过这样一句话吗？商人不惜出卖绞死自己的绳索。我妈就这样一个人，她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隐私。
0: 她肯定会为自己的犯罪保存一份记录。小姐，
1: 好，这怎么办？
3: 奇怪，从这儿扔下来的呀？
4: 不见
5: 了呢？
4: 所以他为什么要扔啊？
3: 不行，不能再让子妍看着。
6: 子妍，下次演出什么时候？
0: 要明年了，今年没有了。
6: 妈妈下午听你练琴时候啊，手都有点生了，要不再找些演出？
0: 这个我知道，但是国内没有。林月琴，
6: 那去国外。
0: 我现在跟我女朋友关系这么好，我不想说。
6: 你这是被他蛊惑了，他是在利用你报复。
0: 他为什么要报复你？哎，
6: 你不懂。但是你要知道，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0: 靠侵害别人的利益养育我，偷走别人人生强加于我，你告诉我会有多好？
3: 啊，死人，疼不疼？妈妈不是故意。是你刚才说的话让妈妈伤心了。
0: 原来你是个普通人，我现在你看到我现在为了对你，
3: 可你这辈子只能做我的儿子。

0: 厨房稀客，跟儿子吵架了，给放碗汤。那先给我喝吧，等他来了，再给盛碗。
1: 不行，这里面呀、啊，有儿子最喜欢的薄荷。
0: 到底是血亲之爱，我都听到了。我现在不喜欢喝薄荷，你给他喝吧。
2: 我倒要看看，我这十多年的付出，在你们公司眼里，到底。

0: 哦，我现在是明白了，你上次是不是像他一样把我送到国际机场？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外了。
1: 我
0: 这次又打算故技重施，
2: 这有什么不好？为了你的前途，我什么都愿意做。
0: 这是你认为的前途，你有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
2: 够了，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为了今天的生活付出了多大代价？

0: 没想到你连自己亲儿子都下去重伤，那对其他人更是增加了我们离婚吧。离婚？只要我们的婚姻存在一天，丁氏的股票蒸蒸日上，而我是丁氏的实际掌控人，想离婚，你能不能？
1: 做人有一些，日后好相见。
2: 知道失踪的股份的存在，而且我还有接李年给郑威股份的股份。那，既然你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我这儿也有你想要的东西，那你先别说我们合作愉快。
3: 喂，你手上股权现在在郑威那儿，你可想清楚了，别着急。如果我查到股权并不在你身上。
2: 你可能要从丁氏那里。考虑清楚了，告诉我，在哪儿？贵不？喂，我记得你儿子爱赌啊。
4: 豹哥，暴走！
2: 我找你什么事儿，你应该很清楚。
4: 行吧，合作愉快。
5: 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对对对，行，好，搞定。

0: 现在可以谈谈吗？和平分手啊，你会失去很多，但是罗火把这些证据能交给法院，也会失去一切。
1: 亲子鉴定报告，唐迪生，亲子存在亲子关系，
2: 是我，是我的姐姐。
3: 启蒙出租屋。
4: 你好，
5: 去东边别墅区。
4: 嗯，那边比较偏远，得加钱。
6: 放心吧，钱不会少你的，赶紧走。
4: 请进。

0: 想我们还是先分开一段时间，不要联系。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阿姨，发现了一个秘密，是关于我的出身。我以为我跟你的女儿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我发现我是您丈夫和我妈的儿子，无法接受。
2: 她丈夫，
0: 我不知道我
2: 妈的儿子
0: 对于您和您的女儿意味着什么。
3: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炸裂的剧情，我天哪！
0: 把文件发给你。

0: 一双拖鞋，这姜子人没跟你住一块儿。
1: 你要说什么？
0: 哎，我想说什么？现在姜子人手里有我丁氏最多，他如果跟他母亲强强联手，那就可以做我丁氏。既然没在你这儿，看来是没戏。
1: 到底想做什么？我没工夫打听。
0: 先别着急，你不打算说给我一下？
1: 你丁氏旗下那么多酒店，你随便找一个，都有人点头哈腰的来伺候你。
0: 那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被周围收买呢？再说，我现在能信任的，可只有你，可只有你了。
1: 好吧，苏先记得给啊。
0: 哎，等等，你很缺钱吗？
1: 缺啊，有问题吗？
0: 当然有问题。你看吧，我其实呢，还挺庆幸的。你看，你缺钱，我穷的只剩下钱了。我觉得吧，
2: 穷的只剩下钱，
0: 就是天生的一对。
1: 你有功夫在这想那边，不如好好想想怎么研究研究对付郑威，好夺回你的丁氏。
0: 别提那臭娘们，没必要提了。我现在只想帮你，我想帮你解决你燃眉之急。
1: 什么？
3: 我可以将你母亲送到国外的疗养院，到时候在你身上就整个人活着。
0: 那你先想会儿，我去睡了啊。
1: 来，租金。
0: 整租金吧，先付两年。看，又急，也不过密码。
3: 那密码啊，
0: 是你生日。来，你一起睡啊。实在不是，从我屁股上下，睡沙发。
4: 哎，护士，四房十五房的病人，
5: 您是说胡雪莲女士吗？您可以请转院。
0: 破坏别人的家庭，害死他的父亲跟他的弟弟，逼疯了他母亲，是不是他死了你才能善罢甘休？
4: 妈妈知道我做出来的事情不是一个好父亲，但你要相信我，我并没有想伤害任何一个人，我只是想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0: 你不需要跟我道歉，你要做的是为你过去的事情负责任。你伤害了一个家庭，为此你要付出代价。
4: 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有人去做的。如果没有我积累的财富，你怎么会有现在的生活呢？
0: 所以到现在你还不知悔改。
4: 子然，你干什么呀？这可是你演奏的手。
0: 哦，我明白了，你在乎的是这个，我大艺术家的身份给你带来的荣耀跟便利。
4: 那你说

0: 在他的这基础上，我希望你还给他。
1: 他什么？
2: 让把我的财产全都给那个女人？
0: 对，你给他家跟他家庭带来多少困扰，必须要做出补偿。
2: 你疯了！你知道这些财产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3: 什么？吴雪梅女士过世了？
4: 啊？
0: 医
3: 院会全力配合提供
0: 之前
3: 所有的治疗机构和
0: 医疗机构。你好，胡小梅女士是不是住在15床那边的阿姨？
3: 是的，你们认识她吗？你们是她什么人？
0: 我是她的亲人，想问一下她转到哪个医院？
3: 她现在在二院，你们快去看看她吧。
0: 谢谢。
4: 怎么就突然一下子？
5: 经过检查，胡女士在疗养院的治疗和用药记录，他生命最后阶段血氧和心跳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这表明他是自然离世的，请您节哀顺变。
6: 和转院有关系吗？
5: 转院对他的治疗影响不大，胡女士的情况已经非常稳定，这次转院主要是为了给他提供一个更好的护理环境。从医学角度上来讲，他的离世是因为他的身体机能自然衰退，和转院没有关系。
6: 谢谢您。
5: 您节哀。
0: 也算是一种慰藉了，他可能只是去陪弟弟，他都陪你这么多年了，也可以安心的离去了。
6: 你怎么来了？

0: 家破人亡，我只想让你尝尝他的受罪。
1: 为什么死人不
2: 见你？你妈已经创造我就想解决这个问题，结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0: 你确实做了很多错的事儿，而我没有想过会到这一步。
2: 君爸，我要早一点知道这个事情，我就把这一切还给你。
0: 你夺走了我的一生，
2: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财产交给律师，转到你的名下了，还有我大提琴家的身份。
0: 为什么？
2: 因为我爱你。我知道我们两个不能够在一起，但是我心中只有你。
3: 好，我是赠给女生。
4: 自首了吗？
5: 我们收到关于你非法变更他人股权的举报，请你给我们走一趟进行调查。
0: 我要补充举报，15年前他涉及陷害我家人，还非法占用我父亲的房产，证据可以证明。
5: 非常感谢你提供这些信息，我们会对这些指控进行彻底的调查。我们走吧。

0: 那这个项链是什么特殊的寓意呢？问问殷管的工作人员问你，是否有礼物随阿姨去？
1: 这条项链是爸爸生前送给妈妈的，这可能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我不想失去唯一来自妈妈留下的礼物。
2: 我会记忆阿姨的。

0: 做自己了。
1: 我回来了，唐一梦，我回来了。
2: 你怎么在这里？
3: 我支付了部分房租。大人有权利什么样啊？
1: 思琳，我们约定好了，他帮我支付部分房租，我让他暂住在沙发上。
2: 那也不行，你现在给我出去。
1: 思琳，要是没有他的这笔钱，我就没有办法支付我妈妈的医疗费。
2: 他给了多少钱？我给你双倍。
4: 喂，你别这么老吵，你还没征求我的意见。
2: 我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
1: 你。
5: 经人举报，丁氏集团股份变更存在违法行为，在警方的调查下，嫌疑人已经落网。除了非法变更他人股份外，嫌疑人还涉嫌故意伤害罪、诈骗罪、侵占罪、伪造文书罪等数罪。
2: 其他我都知道，造文书是什么？
6: 请问女士，根据你的举报，我们已经核实了，你提供的待证女对我们办案减少了很大的难度，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与理解。
1: 不用客气，但是我想问一下，刚才我在电视上听到郑威还犯了伪造文书罪，这是什么情况啊？哦，
7: 你说这个事，根据郑某的口供来看，他确实是想带入孩子嫁入豪门，所以才伪造了这份亲子鉴定报告。
6: 我们这次就是简单的回访一下，如果没什么别的事，那我们就先回了。
8: 哦，就是说他是同父异母。
1: 这人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原来你早就知道鉴定书是伪造的。
7: 是啊。
2: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7: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2: 你好卑鄙啊。
7: 我就卑鄙啊。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
2: 好好的吧，
7: 这么搞是吧？
2: 我走，我走。
8: 你最后变成了一部喜剧。
2: 哎，你好。
7: 哎，
2: 没事情，解散。
7: 学姐。

0: 色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眼里的疤也像一颗颗红宝石，我一眼就相中他了。别人告诉我，他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本来打算求婚的他，但是没想到最近这么多事情。
1: 我愿意。
0: 你说什么？
1: 你不知道向我求婚吗？我说我愿意。
0: 是吗？
1: 那你可真是个傻子，人家的求婚都用戒指，哪有用项链的？
0: 我一定再去买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戒指送你。

0: 请问一下，二位是情侣吗？
1: 是。
0: 那么请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位先生，您不论生老病死，
1: 我愿意。
0: 这位小

0: 今天的女主有点撞脸，郭雨欣啊，大家如果不知道是谁，可以去搜一下，确实非常像的哦。还有朋友抽到了88元，对的啊，恭喜尾号我们的4882啊，在洛阳拍的吧？可能部分都有取景吧，这个我也不太知道。但是最后刚那个景好像就是金龙岛。好，同时也会在我们官方的大象新闻客户端 APP 当中啊进行这个同步直播哈。所以说欢迎大家明天晚上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哈。那么如果说今天还没有抽奖的朋友们哈，抓紧时间去到了我们大象剧场进行我们的一波抽奖哈。每天晚上是有一次抽奖的机会的哈啊。然后我们这个活动每天晚上都会有的。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结束了。刚刚那背景有没有朋友知道是在哪里拍的？怎么改那么像我们郑州的金融岛呢？整个剧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他这个复仇成功之后，画质都变得明亮了。我们小编说就是金融岛，你看我演多奸。可以可以可以的哈，我们郑州也是这个短剧大城啊，就树店儿，对，朋友们，真是的哈。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现在的评论吧。哈，有很多的朋友说哈，今天抽奖抽到了3毛钱。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啊，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经艰难险阻，每到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总要去南海普陀山求救于观音菩萨，最终化险为夷。那么真有普陀山这个地方吗？传说中观音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普陀山位于中国浙江省舟山群岛中的一座小岛上，四面环海，远处金沙碧浪，海天一色，岛上树木苍郁，寺庙林立，古色古香的黄墙灰瓦建筑在绿树环抱中若隐若现。现在这里不仅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更由于历史悠久，流传下众多的文物古迹，每年吸引着大量专家学者来这里考察研究。传说观音菩萨就住在普陀山，这里山峰耸立，水势连天，观音殿瓦盖琉璃。那么传说中观音菩萨为什么住在普陀山呢？关于普陀山的故事还要从唐朝讲起。唐朝的时候，有很多日本出家人为了学习佛法，都会不远万里到中国来访道寻师。唐朝咸通年间，有位日本僧人叫慧鄂，在中国参礼各处佛教圣地。当他来到五台山的时候，见到了一尊观音像，宝相庄严，制作精美。到过许多寺庙的慧鄂对这尊塑像情有独钟。为了让日本信众也有机会见到观音的圣容，慧鄂虔诚地向五台山住持提出，想把这尊观音像请到

0: 日本，五台山住持同意了。惠鄂如获至宝，他小心翼翼地背着观音像，一路跋山涉水来到舟山，准备乘商船东渡回国。当船开到普陀莲花洋时，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只在海中不断地打转。随后小船随风漂泊，漂到了普陀山的朝音洞旁，安然停下。惠鄂泊舟登岸，准备天气好的时候再度出发。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多次尝试中都以失败告终。惠鄂心中忐忑，他想也许东瀛众生机缘未至，难睹观音菩萨圣容，所以菩萨至此不肯去。惠鄂再看这座小岛，黄沙碧浪，竹林茂密，海天一色，堪为人间仙境。惠鄂决定将观音像留在这座小岛上。当地一位姓张的渔民将自己的房子让出，和惠鄂和尚一起在山上建了第一座寺庙，供奉圣像。因为是观音菩萨不愿东去日本，所以叫不肯去观音院。从此普陀山与观音结缘，传说观音菩萨怜悯世间一切苦难。生活在附近的渔民以海为生，常常要面对大海的无常，他们把一切苦乐祸福都寄托在观音身上。出海遇到风暴，祈求平安；家人生病，期盼健康；甚至求子求福，都会求观音保佑。观音的形象在百姓心中越来越亲近，观音文化不断世俗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文学家、剧作家的创作，在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作品中，观音的形象更是家喻户晓。宋代时，朝廷在普陀山上正式建寺，赐名为宝陀观音寺，钦定这里为观音菩萨的道场，也就是传说观音讲经传道、教化众生的场所。由于地处海岛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普陀山处在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界处，这一带曾经是古代海上贸易的重要驿站和通道。观音文化也伴随着人员往来，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往各地。
1: 普陀山被誉为观音之乡，那么最早传入中国的观音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古代的观音形象又有哪些变化呢？让我们去解密一块被誉为普陀山镇山之宝的石碑，一探究竟。
0: 在普陀山法雨寺的后面有一座清幽的禅院，杨枝禅林，俗称杨枝庵，就是为保护这件镇山之宝专门修建的。在有关部门的带领下，庵院大门被徐徐打开，一座高大的石碑瞬间映入眼帘。第一眼看到石碑上的观音像，就会被它的雍容华贵所打动。观音像体态丰腴，柳叶弯眉，眼角上翘，嘴唇微抿，神态端庄。他头戴宝冠，身披璎珞，衣纹飘逸，看上去华贵而庄严。观音像右手执杨枝，左手托净瓶。相传观音从净瓶中取出杨柳枝，蘸着甘露洒向四野，可以消灾解难，寓意风调雨顺。因此这块石碑被称为杨枝观音碑。杨枝观音碑高 2.35 米，黑色的石碑上白色线条刻画极为细腻。不 不过再仔细看这块观音碑上的造像，

0: 又很奇妙。他身姿曼妙，肌肤细腻丰满，仪态万方。然而他也大手大脚，体格健壮，眉宇中透着英气。观音像刚柔相济，性别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艺术形象呢？观音是佛教中人们最熟悉和喜爱的形象之一，大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那时的观音是个男像，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仍然可以看到。观音是个威武的男子，嘴唇上长着两撇漂亮的小胡子，俗称蝌蚪胡。随着人们对观音信仰的逐渐加深，观音日渐走入中国寻常百姓的生活中，成为救苦救难的代表。她有求必应的慈悲似乎与人们心目中女性的仁慈端庄更为接近，所以观音的形象逐渐向女性过渡，并最终幻化为女性。石碑上的观音形象创作于唐代，在艺术特征上刚柔并济，是观音形象过渡时期的一种再现，非常珍贵。石碑右侧注有唐阎立本书几个字，也就是说这幅观音像是阎立本的作品。阎立本是唐代著名的宫廷画家，尤其擅长人物画。他的铁线描画法使人物衣纹线条更加细腻挺拔，被时人称为丹青神画。杨之观音碑尤为珍贵，它也和明代九龙藻井、元代多宝塔并称为普陀三宝。那么谁把阎立本的这幅画刻在了石碑上，得以保留至今呢？中国明朝万历十六年，即公元1588年的一天，普陀山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著名的抗倭名将侯继高。侯继高是一位武将，能征善战，当时沿海地区倭寇出没频繁，侯继高负责督师海疆，普陀山四面环海，也在他巡视的范围之内。这一天，侯继高再次登上普陀山。他南征北战多年，虽然战绩显赫，然而看到百姓在战火中遭受的苦难，他也更加渴望国泰民安。侯继高看着普陀山的山海相连，他欣然挥毫泼墨，题写了海天佛国四个大字，意为在海天一色中，佛国的世界宁静祥和。不仅如此，侯继高还将自己收藏的唐代宰相也是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杨之观音像捐赠给普陀山，同时请当地最著名的工匠将画作杨之观音像刻在石上，立石为碑，得以流传。
1: 我们常说啊，纸寿千年，卷寿八百，纸张卷帛都是有寿命的，这也是唐朝绘画保存至今凤毛麟角的重要原因。阎立本的杨之观音像在朝代更迭中早已不知下落，幸运的是杨之观音碑得以保存至今。然而石碑也是命运多舛，屡遭劫难。
0: 杨之观音碑最初放置在普陀山的普济寺内，后来在战火中，普济寺的大殿和杨之观音碑都毁于一旦。明朝万历36年，即公元1608年，当地官员根据杨之观音碑的拓本，请杭州名匠杨雕阴刻，又造了一块同样的石碑，并专门建造杨之庵供奉石碑。万历年间的一天深夜，一伙窥视石碑很久的盗贼趁着月黑风高来到杨之庵，破门而入，将杨之观音碑劫掠。

0: 一行人仓皇地将石碑抬到船上，准备偷走。然而，黑暗中一行人辨不清方向，再加上做贼心虚，船没驶出多远就触礁翻船，石碑落入海中，跌跌撞撞地一路漂流，最终遗落在普陀山南天门的礁石旁，后来被山上僧人发现运回。石碑劫后余生，却也伤痕累累。僧人们修建碑亭，将羊脂观音碑郑重地封存，加以保护。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明朝万历年间劫后余生的这块羊脂观音碑。
1: 浙江普陀山的法雨寺是中国建筑规格最高的寺院，因为寺里呢有一座九龙殿，一砖一瓦呢都是按照皇家宫殿的规格建造的。不仅如此，它还是从别处整体搬运过来的。那么寺庙怎么会享有皇家宫殿的规格？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座浩大的宫殿又是如何搬到普陀山的呢？
0: 在普陀山有大小寺庙庵院200多处，普济寺、法雨寺和慧济寺是普陀山的三大寺院。其中法雨寺面朝千步沙，背依锦屏山，它依山取势，几座殿堂在台基上逐层升高，气势不凡，给人以空中宫阙之感。法雨寺的九龙殿更加特别，大殿屋顶全部铺满黄色琉璃瓦，多达上万片，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皇家气派。走进殿门，殿中高达6.6米的观音坐像容貌庄严，观音像的头顶是精致的九龙藻井，一龙盘顶，八龙环八柱，昂首舞爪，凌空而下，中间悬着一颗大圆球，构成九龙戏珠的图案，形态逼真，巧夺天工。庄严肃穆的黄色琉璃瓦，盘旋着五爪金龙的藻井，这些只有皇家宫殿才能使用的建筑规格，怎么会出现在一座寺庙里呢？这还要从中国清朝时期普陀山的一位僧人讲起。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一叶小舟带着一位僧人登上了普陀山，叫别安姓统，出身于书香门第，12岁剃度为僧。别安姓统聪慧过人，年纪不大却德高望重，他此行是受到普陀山僧人的邀请，前来主持重建普陀山的寺庙。当别安姓统登上普陀山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满山的荒草已经找不出一条小路，瓦砾成丘，荆棘满目，到处都是一片荒凉。普陀山自唐代建起第一座寺庙起，香火鼎盛，到了宋代被朝廷钦定为观音的道场。曾经的佛教圣地，怎么会变得如此衰败？原来千百年来普陀山几经兴衰沉浮，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在刀光剑影中，佛门境地普陀山也没法幸免于难。海上倭寇上岛，大肆掠夺寺庙，焚毁殿塔。康熙14年，一场大火席卷了普陀山，大部分寺庙毁于一旦。此时的普陀山百废待兴，别安姓统临危受命，普陀山能够在他的手上重兴吗？别安姓统割了3天的荒草，才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0: 就用割下来的野草搭建茅棚，在断壁残垣间住了下来。别安姓统学识广博，为人正直，很快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人请他讲经说法。别安姓统和寺里的僧人一起遍访名将，为普陀山寺庙的修建群策群力。他四处化缘，用诚心感动善男善女捐资建寺。一双草鞋，一顶草帽，别安姓统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大家纷纷解囊相助，寺庙重建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需要重修的几座寺庙规模宏大，耗资巨大，微薄的香火钱和善款不足以兴修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正在别安姓统绞尽脑汁如何进一步筹集资金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康熙皇帝南巡已经到达浙江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别安姓统一夜未眠，他决定前往杭州拜会康熙皇帝，希望朝廷对普陀山的重修予以财力支持。然而别安姓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僧人，他并没有见过康熙，只身前往，他该怎么说服皇帝？第二天，别安姓统登船赶赴杭州，在朋友的引荐下，终于得到机会拜会康熙。康熙皇帝决定考考别安姓统，即兴出题让他作诗。别安姓统才华横溢，出口成章，康熙龙颜大悦。别安姓统向康熙直接谏言，他讲了普陀山建寺的艰难和自己重建寺庙的信念，也讲到了天下初定，百姓渴望安居乐业，佛教对于江山稳固的重要意义。康熙听后非常感动，他提笔写下天华法语法语禅寺的匾额赐予别安姓统，亲自拨款黄金1000两用来建寺。不仅如此，康熙还下了一道圣旨，拆金陵旧殿以赐普陀山。金陵指的是现在的中国南京，也就是说要把南京的宫殿拆掉赐给普陀山。
1: 我们知道现在北京的紫禁城是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家宫殿，其实啊，最开始明朝的都城是在南京，南京的皇家宫殿同样巍峨气派，康熙皇帝要拆的就是明朝皇宫的宫殿。那么康熙为什么要拆明皇宫赏赐普陀山呢？拆下来的宫殿又该如何搬到普陀呢？
0: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定都在今天的南京，在南京城东南角大兴土木建造皇家宫殿，这就是明朝皇宫，俗称明故宫。明故宫殿宇重重，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被称为世界第一宫殿。永乐皇帝朱棣即位后，为了巩固北方边防，永乐皇帝下旨迁都，将都城迁到北京。明故宫结束了皇宫的使命，但是宫殿不能改作他用，仍然由皇族和重臣驻守。到了清朝康熙时期，明故宫日渐荒废，繁华消退，威严不在，在不断的战火中只剩下断壁残垣。对于明故宫的处理，康熙皇帝一直举棋不定。此时对面的别安姓统讲到普陀山重修寺庙的艰难，材料的稀缺，人力物力的不足，康熙觉得与其

0: 别让明故宫在荒凉中慢慢毁灭，不如拆下来搬到普陀山供奉观音，也是功德一件。于是他下了拆金陵旧殿以祀普陀山的旨意。为了以后能够将宫殿建筑材料完整地重新组装，工匠们小心翼翼地拆下一砖一瓦，然后认真对每一件建筑材料进行编号，再整体打包装箱。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完全依靠人力，宫殿光拆下的黄色琉璃瓦就达12万片，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那么浩浩荡荡的建筑材料又该如何搬到普陀山呢？经过协商，叠安信统最终决定走水路，这是最便捷也最安全的一条通道。南京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箱又一箱的建筑材料被运上小船，货船沿着运河一路来到浙江宁波，在宁波出海，千里航运，长路漫漫。这一船又一船的货物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经过数月，最终平安抵达普陀山。工匠们根据建筑材料的编号，一点点修建、组装、拼接，最终完成了这座大殿的重建。它就是现在普陀山法雨寺的九龙殿。九龙殿为双层重檐歇山顶，屋脊上各有6只神兽，最前面的是仙人引路，这是皇家宫殿特有的规制。九龙殿上的黄色琉璃瓦、九龙藻井、大殿下面的龙形柱础都是明故宫的原物。九龙殿是现在唯一存世的明故宫建筑，也是由于九龙殿的存在，法雨寺成为目前中国国内等级最高的古代佛殿。后来别安信统又多次进京面圣，康熙皇帝感念别安信统的坚定信念，对他非常礼遇。康熙皇帝亲笔写下《修持敬业》等书法作品，让别安信统好好修行。别安信统将康熙御笔做成金匾，保留至今。康熙皇帝还赏赐给别安信统珍贵的佛珠、袈裟等等物品。
1: 这串佛珠是明朝宫殿里用的，它佛珠中间呢镶着4颗很大的翡翠。康熙皇帝能够把这样一件好东西送给别安信统，说明两个人的友谊啊还是很深刻的。
0: 康熙65年，别安信统57岁，在普陀山圆寂。他一生10余次渡海，8次受到康熙接见，为普陀山的发展和兴盛用尽了全力。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普陀山的佛教博物馆藏有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啊，历代佛像的收藏最有特色，它们有的以造型奇特著称，有的呢以数量稀少而闻名，还有的呢工艺精湛，具有典型的宫廷气派。普陀山佛教博物馆现藏文物近2000件，它们大多来自于历史上皇家的赏赐、有识之士的捐赠，或者是与其他国家友好往来的赠送。走进佛像展厅，跨越不同时代的造像映入眼帘，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亲切可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曾这样描述他：大耳横额方面相，肩宽腹满身躯胖，一腔春意喜盈盈，两眼秋波光荡荡。这尊清代的弥勒佛坐像大肚扁扁，笑容可掬，奇特的是他圆圆的头上还戴着一顶五叶冠，又平添了几分喜气。佛像残存的金箔证明他曾经留金，至于他头上为什么戴着头冠，还有待于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这件明代的漆金彩绘坐像也很特别，他双肩耸立，瘦骨嶙峋，屈左膝，蜷右腿，双手扶膝支撑下颌，一副苦修的形象。这种造型的佛像很经典，被称为雪山大士。相传释迦牟尼目睹众生疾苦，甘愿抛弃权位入雪山苦行，他不避风雨，静坐思维，身体越来越消瘦，却终于在痛苦中得道，参透成佛。雪山大士像再现的就是释迦牟尼成佛前苦修的形象。展厅里琳琅满目的佛像令人目不暇接。

0: 不过据工作人员介绍，还有很多精美的佛像并不在展厅内，而是深藏库房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几尊珍贵的明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金铜佛像。所谓金铜佛像，就是用黄铜或者红铜铸造表面鎏金的佛像。在中国现存的金铜佛像文物中，明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金铜佛像数量稀少，但是它们渐渐面相丰满，造型优美，金色充足。更重要的是，制作工艺特殊，被专家们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珍品。这件永乐时期的释迦牟尼金铜佛像面庞方正，长耳垂肩，神态宁静。护法神像威猛英武，手执法器，似在守护天国的净土。菩萨造像或立或坐，面容慈悲，身姿优雅。关于永宣时期金铜佛像的故事，还要从永乐皇帝讲起。明朝永乐年间的一天，在通往京城的道路上，行进着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马队。他们穿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车上满载着充满异域风情的物品，一路跋山涉水，才最终抵达京城。原来，这些人来自于遥远的西藏，是进宫拜见永乐皇帝的。宫殿内，西藏的宗教首领郑重地献上哈达、羊皮、牦牛角等西藏土特产，并和永乐皇帝谈笑风生。明朝初期开始，明朝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对西藏高僧特别礼遇，制定了定期朝贡制度，贡品没有要求，而朝廷回赠的礼品通常都数倍于贡品，包括锦缎、茶叶、鞍马、金银器皿和佛像等。特别是佛像，在西藏高僧们的心中是更加珍贵和神圣的。永乐皇帝觉得，皇家赠送的佛像一定要是全国最好的。永乐皇帝在宫廷内专门设置了制造佛像的机构，称为佛作，隶属于御用建。佛作里的工匠都是从各地举荐而来的有特殊技艺者，甚至还包括尼泊尔等其他国家的优秀匠师。永乐皇帝经常来到佛作，亲自督察工匠们的工作。这一天，永乐皇帝看了看做好的佛像，饶有兴致地问道：朕也看到过一些历代的金铜佛像，上面的金成色不同，服帖程度也是各不相同，这鎏金的工序到底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工匠们解释道：虽然都是金铜佛像，但是工艺各不相同，用很薄的金箔贴在佛像上叫贴金，贴金对金箔的要求非常高，缺点是容易脱落。把金和漆混合在一起涂在佛像上叫漆金，漆金佛像的成色就要差一点。还有一种是鎏金，将金和水银合成在一起涂在佛像表面，然后通过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佛像上了。鎏金工艺服帖度最好，光泽度也最好，就是费时费力，成本也最高。永乐皇帝听后连连点头，他下令赠送西藏高僧的佛像一律采用鎏金工艺，而且根据高僧的级别不同，鎏金的次数可以增加，佛像最多可以留3到4次金。
1: 鎏金的厚度、结合度、这牢固度也是直接影响金铜佛像铸造的效果的，所以永宣佛像在这方面不仅工艺水平高，而且是充分地显示它的不惜工本的这个特点。

0: 永乐皇帝亲自督工，还亲自参与佛像的设计。我们现在呢有个词儿叫混搭，在几百年前永乐皇帝对佛像的设计就体现了这种混搭的风格，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艺术风格呢完美结合，也体现出了汉藏一家亲的文化交融。
1: 明朝永乐皇帝在位时多次遣使进藏，迎接西藏高僧进京，甚至将有的高僧尊为国师，在政治经济上重点扶持西藏地区，在文化上为了体现汉藏一家亲的民族交融，永乐皇帝在赠送给西藏高僧的金铜佛像上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许多设计。通常佛像的面部具有典型的汉地佛像特征，脸型呈方圆形，丰满端正，佛像的身材是藏传佛像的风格，腰部纤细，身材窈窕，整体呈 S 型，充满动感。在装饰风格上，汉地佛像裙摆衣褶潇洒飘逸，大开大合，立体感较强，而藏地佛像具有薄透的艺术手法，二者相互交融，天衣无缝。在金铜佛像的底座上印刻着大明永乐年师六字纪念铭款，款制规整，字体秀美，铭款从左至右刻写，与中原流行的自右向左的道书格式不同，这种刻写方式也是为了顺应藏族人的读写习惯。永乐时期宫廷铸造的金铜佛像工艺精湛，风格鲜明，汉风藏韵的金铜佛像也增进了汉藏两地的文化交流，加强了明朝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监督和管控。到了宣德皇帝时期，金铜佛像继承了这一特点，专家们习惯将这两个时期的佛像统称为永宣金铜佛像。明朝永乐和宣德时期加起来只有30多年的时间，但是这一时期的金铜佛像艺术水准极高，是中国佛像制作史上的一个高峰，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和价值。那么这些原本赠送给西藏的永宣金铜佛像怎么会最终落户普陀山呢？1971年11月的一天，在青海省西宁市的塔尔寺地区，几名解放军战士正在进行测绘工作，工作完成后按照规定，他们住进了一位藏族老乡的家里。解放军战士们忙着帮老乡做饭、打水、扫地，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这时一位叫李威的战士发现墙角边有一个小男孩，穿着一件打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袄，光着脚。当时已经入冬，附近地区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小男孩冻得满脸通红。李威觉得小男孩很可怜，他就把自己舍不得穿的一件毛背心和尼龙袜子送给了小男孩。过了几天，李威等人的测绘工作结束，他们也要离开藏族老乡的家了。临走前，小男孩的妈妈执意将一件沉甸甸的包裹塞进了李威的挎包，并不断说，解放军叔叔好人，佛祖保佑。后来李威才发现包裹里竟然是一尊小小的佛像。原来在青海、四川、甘孜等藏区，大小寺庙中都供奉和收藏有许多佛像文物，大多是明清皇家赏赐的，包括珍贵的永宣金铜佛像等等。然而随着朝代更迭，兵荒马乱和自然灾害，许多寺庙被毁坏，文物流离失所，有的被砸毁，有的被炼成铜铁。

一些当地百姓在心痛之余，将一些文物偷偷进行了保护，世代守护。男孩妈妈送给李威的小佛像，就是从那个年代保存下来的。他为了感谢李威，才将这尊珍藏的佛像送给他。转业之后，李威将全部的精力都参与到抢救和保护藏区流散的文物工作上，并从2009年起将收藏的文物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普陀山佛教博物馆，为这批文物找到了最好的归宿。现代人提起总统一词，很多人会联想到国家元首。在中国元朝时啊，朝廷任命了一位总统，而且还是一位出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中国浙江省舟山市的普陀山，为您讲讲一位高僧的传奇故事。普陀山位于中国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四面环海，风景秀丽。古代时，它与中国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合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古人曾赞誉普陀山为海天佛国、南海圣境。普陀山规模最大的寺院是普济寺。在普济寺一处幽静的小院里，有一座依山依宁国师纪念堂。依山禅师号依山，法名依宁，后人习惯称他依山依宁。他是中国浙江临海县人，自幼出家天台山为僧，中国元代时曾出任普陀山普济寺住持。这座依山禅师的塑像是依照他生前的相貌塑造的。依山禅师身穿僧服，手拿戒尺，造型写实，栩栩如生。塑像前摆放着来自日本南禅寺的法器。在专家的指引下，我们来到埋葬依山禅师骨灰的地方。这座依山依宁大师灵塔的塔身上也有日本国南禅寺馆长的字样。专家说，依山禅师的骨灰一部分安葬在普陀山，一部分在日本。那么，这位依山禅师与日本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国师呢？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依山禅师生活的那个年代。元代时，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统治者不断开疆拓土，一海之隔的日本也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在元朝建立之初的20年时间里，中日双方官方的往来几乎断绝，只有少量的民间商船来往贸易。1283年正月，普陀山南海观音宝陀禅寺，也就是今天的普济寺，时任方丈的于西如智禅师向元朝皇帝忽必烈进谏，表示自己愿意出访日本。中国历史上，佛教僧人历来有四海传法的传统，历朝历代都有僧人远行传法，他们从东海到南海，从雪山到长江，翻译佛经，传修禅法，雕造佛像，弘扬着佛教文化。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早在中国唐代时，中国佛教就通过海路传到日本。中国高僧东渡传法，让当时的日本人有了虔诚的信仰和雅致的生活追求。元代时，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普陀山的如智禅师仍然决定东渡日本传法，但天不遂人愿，他先后两次乘船去日本，结果都在海上遇到风浪，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整。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

0: 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他出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却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投资成为世界首富的人。作为全球最有钱的人之一，他依然住着60多年前花3万多美元买的小房子，自己开着便宜的小汽车去上班。他曾经被多次质疑，面对巨大压力却能保持清醒，屡次躲过大的股灾，被人们称为股神。他就是巴菲特。今天的高丽说书要带来一部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讲述的是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市面上描写巴菲特的传记书籍不下100部，为什么选择中信出版社的这本《滚雪球》呢？
3: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我的理由呢也很充分。首先来说第一条，因为《滚雪球》是巴菲特生平唯一授权的官方传记。然后呢，我想跟各位说3个数字。作者爱丽丝施罗德，她是用了5年的时间跟巴菲特本人谈了2000个小时，采访了巴菲特的250位朋友、家人和同事。同时呢，为了写这本书，他还看了大量的巴菲特以前从来没有披露过的私人信件和档案。所以对于《滚雪球》这本书，巴菲特本人说，我呢对这本书是没有意见的，希望它能畅销。同时呢，人这巴老爷子啊依然延续自己这种谦虚低调的做派啊，也说了，书中的我比现实中的我要好，不过呢我愿意朝那个方向调整自己。可能是因为作者爱丽丝施罗德是一位女性啊，所以我很多的地方容易跟她共情。我看到的这本书里面更多的闪光的地方是，她不但是只讲了巴菲特的投资，而是把她的事业放进她的生活里，比如说她的饮食习惯、她的情感世界、她对子女的态度和朋友的交往、在人生各个阶段的思考。总而言之，就是从女性视角的描写和渲染是更能让人走进巴菲特的内心世界的。就是在我们很多人的眼里，巴菲特是投资之神，但是这本书呢会近距离的带各位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巴菲特，准确的说就是一个真实的巴菲特。怎么个真实法呢？就是这位股神啊，他其实跟咱一样也是普通人，也跟咱一样都会经历贫困、遗憾、低谷、挣扎、坚守、奋斗，当然还有成长。
2: 那么巴菲特天生就是投资天才吗？巴菲特的投资模式可以复制吗？巴菲特的日常生活和他的投资生涯一样精彩吗？他的投资和人生哲学能给我们哪些启发？高丽说书带您打开《滚雪球》，一起了解真实的巴菲特。
3: 那这本书的名字为什么叫《滚雪球》？其实呢，是源自巴菲特很经典的那句话，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条又湿又长的雪道。这话呢看起来啊像是对他多年人生的这种总结，其实仔细想想，可能这个想法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他这个脑子里面生根发芽了。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39年的冬天，那一年巴菲特只有9岁，当时他在院子里面玩雪，他就把这

0: 个雪呢铲到一块儿，捧起来一个小雪球，然后呢就让这个雪球在地上滚动，每推动一次雪球呢，这个雪球上就会沾上更多的雪。就这样，他推着雪球滚过了草坪，雪球越来越大，很快这雪球就滚到了院子边上。到了自己家院子边了，那还怎么滚呢？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小巴菲特继续向前滚动他的雪球，穿越了附近的街区。打那儿之后，巴菲特就再也没有停下脚步，他的目光投向了白雪皑皑的整个世界。
1: 第一集，沃伦巴菲特总是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好运。按照他的说法，他说自己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他的出生就是抽中了卵巢彩票。那么投资独到的巴菲特是否出身不平凡呢？是家里本身就有矿吗？他的家族给他留下了什么？今天高丽说书，追根溯源，刨根问底，探寻巴菲特祖辈和父辈的故事。
0: 约翰·巴菲特是巴菲特家族里面有记录的第一个人，他呢是一个纺织工人，据说是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后裔。17世纪的时候，为了躲避宗教迫害，逃到了美国长岛，到这儿呢是以种植业为生。几代人之后，一个叫西德尼·巴菲特的年轻人，因为忍受不了当时那老板给他开的工资太低了，他就觉得这么低的工资简直对我就是一种羞辱，所以人家就不干了。不但是炒了老板，人家还选择离开长岛。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西德尼这老板不是别人，是他自己的亲爷爷。那这个经历呢，也记录了巴菲特家族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对自己的亲人是极其吝啬。从长岛离开之后，西德尼一路往西就到了奥马哈，跟他的外公一起经营一家车马出租所。因为那个时候有大量的西部淘金的人啊，就专门给他们提供服务。但是随着内战的结束，奥马哈也是改头换面，成了铁路枢纽中心。西德尼呢也瞅准了机会，开了奥马哈的第一家百货商店。这个时候呢，戏剧性的事儿就发生了。西德尼那个相当抠门的爷爷就一封一封的给他写信，这信里面不像人家别人这种隔辈亲啊，对孙子嘘寒问暖，吃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啊，有没有处朋友啊等等的都没有。他的内容呢全部都是生意经，比如说你做生意的时候你得力求守时啊，跟人家说的几点就是几点。再比如有的人很难相处，那咱就尽可能的别跟他们有生意的往来。再比如你守好信用就胜过你去攒钱。最后呢还会说，如果你想继续做生意，你就得懂得见好就收。在那么一个飞速发展的地方，再加上爷爷传授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西德尼呢把这商店经营的是风生水起，相当的成功。之后他就娶妻生子，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很遗憾只有两个儿子活下来了。其中一个呢叫欧内斯特·巴菲特，那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咱的主角沃伦·巴菲特的祖父。欧内斯特长大成人，自己新开了一家店。他呢对雇员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的严苛，比如你的工作时间要长，但是你的工资还不高啊，工资比较低，你要服从命令，你的脑子还得很灵光。同时呢也挺奇怪的，就这欧内斯特呢长得呢相貌平平，但是女顾客都特别喜欢他，他对女性顾客呢是很有吸引力的，然后他对顾客呢也有很清晰的自己的判断。就这样，新开的商店生意兴隆，慢慢的就成为奥马哈小有名气的杂货铺。这个时候的欧内斯特把巴菲特家族描述成了中产阶级的化身，他是这么写的：巴菲特家从没有人留过一大笔的资产，但是也没有人什么都不留下，他们从来没有花光自己挣到的所有钱，总是留下一部分。所以就这么来看，花的比挣的少，可能早就是巴菲特家族的座右铭了。
1: 从农村到城市，又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

0: 巴菲特的家族终于在奥马哈站稳了脚跟。毫无疑问，此时的欧内斯特对杂货店的经营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对巴菲特家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不过，那时的欧内斯特肯定想不到他的儿子霍华德会有一天沦落到连饭都吃不上。当然，他更想不到他的孙子沃伦有一天会成为世界首富。接下来，股神沃伦·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即将登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1: 霍华德·巴菲特是欧内斯特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于1903年。当时的奥马哈是由另外的几个家族掌控着，这些家族要么是有饲养场，要么是开银行的，再不然就是继承了祖辈的财富，是富二代、富三代，总之财大气粗，实力雄厚。咱再看这边霍华德，就别说实力了，连衣服都是俩哥哥穿剩的，你还要啥自行车啊？所以霍华德是很敏感的，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其他人因为与生俱来的地位和特权对他的冷落，所以少年时代的霍华德并不快乐。不过考上大学以后，霍华德主修新闻学，而且参与到学校报社的工作，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成了校园的明星了。在大学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莉拉·斯塔尔，也就是未来沃伦·巴菲特的母亲。讲到这儿呢，我要特别说一说沃伦的母亲莉拉。莉拉虽然智商很高，学校的数学教授还有同学都一致认为这姑娘是个天才，但是莉拉的家族有精神病史，她的外婆、她的妈妈、她的妹妹都得了精神病，所以家庭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陷入到窘困当中，也严重影响了莉拉的学业。在推迟了3年之后，莉拉才进入大学。她当时就发誓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那个时候莉拉呢是到学校的报社去应聘，正好呢霍华德是作为校报的编辑来面试这些新人。霍华德一头黑发啊，不像他爸相貌平平，人这小伙长得那是相当帅呆了。那莉拉呢是身材娇小，笑起来很迷人，两个年轻人就这样一见钟情。霍华德对这件事情是这么表述的：这件事情我从未后悔过，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犯任何错，这是我做的最漂亮的事儿。霍华德毕业的时候，莉拉才读大学2年级，但是他们当时就决定要结婚。莉拉呢是没有任何犹豫就办了退学。数学老师为这个事儿非常沮丧，因为他始终觉得这姑娘是个天才。马上就毕业了，所以霍华德呢就找到父亲，想讨论一下自己未来从事什么职业。在父亲欧内斯特的坚持下，霍华德放弃了低收入的新闻行业，还有就是读法学院的想法，而是转向了被父亲认为油水很足的保险行业。
0: 欧内斯特以为自己给儿子霍华德找了一条通往财富的成功之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不久之后，他那一向听话的儿子居然违背他的意愿，直接从稳定的保险业跨界到了风险重重的股票市场，而且竟然很快就失业了。此后，对于霍华德回到家族杂货店工作的请求，欧内斯特会答应吗？在股票市场摔了大跟头的霍华德为什么要再次进入股票市场？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1: 结婚之后，霍华德和莉拉回到了奥马哈。20世纪20年代的奥马哈股票市场开始活跃，吸引了很多的普通民众。1927年，霍华德·巴菲特跳出保险业，在联合州立银行谋得了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但是谁也没想到，股市的繁荣很快就结束了。1929年10月29号，黑色星期二，美国股市单日市值下跌14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当时美国政府年度预

0: 算的四倍，就这么多钱，140亿美元，一天之内全部蒸发了，股市一落千丈，紧接着银行破产和自杀的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人们开始保有现金，没人想要股票了。这次大萧条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经济危机，无数家庭陷入困顿，霍华德和利拉的小家当然也不例外。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1930年8月30号，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角沃伦·巴菲特。沃伦早产了一个多月，出生的时候体重只有5斤4两。走投无路的时候，霍华德只能是求助父亲，他希望能回到自己家的杂货铺打工赚钱养家糊口，但是你猜这父亲怎么说？对不起，杂货铺已经没钱再雇一个儿子了。哎呀，霍华德当时听着那心呢，噼里啪啦碎一地，因为那个时候他家里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困难了。到什么程度呢？4个月的时间，霍华德才做成了一笔交易，而这笔交易的佣金不过就5美元。那段时间，莉拉经常是晚上陪着霍华德出门去跑业务，这么做只为了说霍华德被拒绝的时候不至于太过灰心丧气，至少你还有我。那反过来，霍华德呢也是很心疼自己的妻子，他就跟莉拉说，你回娘家吧，回娘家你至少一日三餐还能吃上饭，你说你跟我过的这是啥日子？但是莉拉没有回娘家，她用她的方式爱着霍华德，她坚持步行到商店去支付账单，用这样的方式节省电车费，她开始脱离教会圈子，用这样的方式省29美分的咖啡钱，为了能让霍华德有饭吃，她宁可自己不吃饭。而就在他们的儿子沃伦·巴菲特即将满周岁的时候，霍华德的雇主联合州立银行也倒闭了。可能真的是被逼到了极限，实在没办法，霍华德只好是和两个合伙人签了协议，开了一家股票经纪行，巴菲特·斯克莱尼卡公司。他想最后一搏，
1: 在没人想买股票的时候开一家股票经纪行，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但是，沃伦·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的确这么干了。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会影响巴菲特，但是确实很符合日后巴菲特常说的那个投资原则：在别人贪婪时胆怯，在别人胆怯时贪婪。那么，霍华德开的这家股票经纪行会成功吗？被逼到困境的霍华德会就此消沉，还是会绝地重生？
0: 工作的银行倒闭了，家里的两个孩子嗷嗷待哺，沃伦·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真的是没招了。那个时候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在他看来，索性我就开一家股票经纪行，也许这能是我最后的出路。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决定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真的是很难被人看好的。咱有一句话叫什么？上天不会让一个人永远陷入绝境，这话用在霍华德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就在霍华德开办股票经纪行之后，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这就意味着为了防止银行倒闭，国家只会发行更多的钱来偿还债务。当时的美国经济呢，已经伤风了，感冒了，开始咳嗽了，然后就停滞不前，然后就开始了自由落体运动，一大批的银行宣告破产，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储户们拼命地挤到银行出纳窗口，然后呢，就又被银行打发走了。银行的纷纷破产给霍华德带来了机会，那些找不到银行的人呢，就只能来找他。那他最初的客户呢，基本上都是他的亲朋好友。为了对亲友负责，他只投资安全性很高的股票，比如说公共事业股票，比如说市政债券。没想到经营状况是意外的好，经营的第一个月，霍华德就赚了400美元。之后他始终坚持保守投资，客户越来越多，生意呢也越做越大，公司成

0: 功了，巴菲特家的生活终于出现了转机。
1: 从打工人四个月才挣5美元，到当老板一个月至少挣400美元，凭借自己的果断、勇气和踏实，巴菲特父亲霍华德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巴菲特一家走出了经济的阴霾，但是幸运往往不会如此轻易地持续。没过多久，霍华德忽然病倒了。霍华德的病情对他刚刚有点起色的事业会产生影响吗？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这时候沃伦巴菲特刚刚2岁，有一天他的父亲霍华德突然就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当时医生诊断是心脏出了问题，生活起居必须被各种限制，比如说不能举重的东西，不能跑步，不能游泳，不能太操心等等。而那个时候的沃伦已经长成了一个谨慎早熟的孩子，他学走路的时候呢，总是弯曲着膝盖靠近地面，妈妈带他聚会的时候呢，他会很安静地待在妈妈的身边，然后妈妈随手给他一个玩具，哪怕就是一个牙刷都能让他很高兴，他会安静地盯着牙刷，这一盯就是2个小时。1932年的美国还处于危机当中，这个时候的霍华德开始展现出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他认定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会把美元引向灾难，所以他就经常评论当天的热点新闻，吃完晚饭之后呢，一连好几个小时都在那儿埋头看报纸或者是杂志，完全不会理会别的事儿。于是在巴菲特的家里，政治、金钱、哲学成了家人经常讨论的话题，但是父母是很少跟孩子们讨论家庭的相处之道，他们不会相互说啊，亲爱的我爱你，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沃伦的母亲莉拉在外人面前可以说是完美的母亲和妻子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别人家的妈妈，但是在自己家里，莉拉会冲着孩子们发脾气，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毫无征兆的发脾气，直到沃伦和姐姐认错，这种责骂才会结束。对于3岁的沃伦来说，他还是期待爸爸能经常在身边，因为至少母亲不会当着爸爸的面来骂他们。显然这个时候的沃伦已经在心理上受到了母亲的伤害。让沃伦不愿意回忆的不但是和母亲的相处，还有那几年的天气，先是遮天蔽日的沙尘，沃伦4岁生日那天，一场肆虐的沙尘暴在他们家门前留下了一层沙，吹走了餐桌上的纸盘子和纸巾。沙尘之后就是酷热，奥马哈的温度一度达到了118华氏度，也就差不多是47摄氏度。孩子们不得不适应这么恶劣而且是古怪的天气。沃伦巴菲特照常和朋友们一起玩，在将近38摄氏度的高温下到处跑。罕见的干旱加高温，蝗虫铺天盖地，很多邻居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但是因为心脏有问题被限制活动的霍华德依然是坚持每家每户去上门推销。巴菲特一家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郊区买了一栋更大的房子。这个房子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

0: 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上回书我们说到，沃伦巴菲特不是富二代，家里没矿也没房。那在他的曾祖父之前呢，他的家族历史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一直到曾祖父没法忍受种植业的低工资，毅然地走出了农场，这才白手起家开了一家杂货铺。经过两代人的辛苦经营，到沃伦的父亲霍华德这一代，这家呢终于算是有了出头之日了，上了大学，也不用继续这种杂货铺的苦差事，最终是进入了金融行业。可是咱中国有句老话啊，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想到你进入金融行业了，结果经济危机来了，公司破产了，霍华德失业了，养活着一家老小都成问题了。这又应了咱中国那句老话啊，天无绝人之路啊，你说咱这老话多适用啊，放诸四海皆适用。凭着这种求生的本能，霍华德自己创办了一家股票经纪行，还真就让他绝地逢生。那今天的高丽说书继续为您带来经典书籍，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2: 第二集，靠着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稳健的投资策略，沃伦巴菲特父亲霍华德的运气逐渐好了起来，曾经的艰苦开始远离他们，但是童年时候的苦难总会在人生留下印记。他给沃伦带来哪些影响？六岁就开始做生意的他展现出哪些极高的财商？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1: 终于结束了贫困的生活，巴菲特家搬进了新房子，这小日子呢也是越过越红火。可是这边沃伦继续自己内向的性格，他呢可以好几个小时啥都不干，就在那儿看画着这种火车模型的商品目录，看着这些图片上的这个火车，他就在那儿想啊，哎呀，我开上这火车是啥样啊，这火车这轮子是多少个呀。而且他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出了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的特质，比如说他喜欢围绕数字在那儿打转，他很热衷于用秒来精确记录时间，为了得到一只秒表，他可以硬着头皮吃自己非常不喜欢但人家必须让他吃的这种龙须菜。拿到这只秒表之后呢，沃伦太高兴了，他就叫上姐姐和妹妹和他一块儿去浴室，让他们看他自己发明的这个新游戏。这是一个啥游戏呢？各位容我给您描述一下啊，就这个沃伦呢准备好了一些弹珠，然后给这些弹珠呢取好了名字，甲乙丙丁啥的，然后就在浴缸里面呢装满水，把这个弹珠呢放在浴缸这头的这个水平边缘上，哎，给他们排成一排，然后把这个弹珠呼啦一下就扫进这个浴缸里面，同时会按下秒表，这个弹珠会沿着瓷质的浴缸的斜面就这么往下滚，你追我，我赶他，一路奔向这个浴缸塞子。当第一个弹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沃伦就会快速地按下秒表，宣布这个弹珠是胜利者。所以各位，你听我描述了这个游戏之后，你可以在脑子里面再脑补这么一个画面，面对这么重复而且没有更多变数的游戏，沃伦的姐姐跟妹妹早就不耐烦了，你这是啥呀，啥也不是。但是沃伦乐此不疲，他一遍又一遍的让弹珠赛跑，想要提高他们的成绩，他甚至给这个游戏取了个名字叫浴缸障碍赛。沃伦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和地点去思考数字，即便是在教堂，他也在收集赞美诗作曲者的出生和死亡日期，用这样的方式来计算他们的寿命。他非常热衷于集邮和收藏钱币，他甚至还会计算字母在报纸和圣经里出现的频率。而那个时候的沃伦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在收集周边信息并且计算的过程当中，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概率计算。
2: 这些在旁人看来索然无味的事情，显示出沃伦对数字的敏感，做事谨慎且过于

0: 内向，这是父亲霍华德对沃伦的基本判断。他担心儿子被人欺负，试图培养他更加活泼，但事实上霍华德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已经六岁的沃伦即将要步入小学了，他的小学生活会因为他的乖巧和数字能力一帆风顺吗？高丽说书继续带你走进巴菲特的世界。
1: 1936年，沃伦上了小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喜欢上了上学这件事儿。一方面，上学可以让他有一段时间是不用跟妈妈待在家里的。那另一方面呢，学校为沃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很快就交到了两个朋友，鲍勃和司徒。沃伦把自己对数字的喜爱嫁接到了同伴的友谊里，他带着鲍勃一起趴在走廊上看来来往往的车辆，而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穿梭车辆的车牌号。大人们呢，对这个爱好是没法理解的，但是沃伦有他自己的解读，他非常严肃地告诉鲍勃，如果有一天银行被抢劫了，警察就可以利用车牌号抓住劫匪，那这个笔记本就是捉拿罪犯的重要证据。从二年级开始，学生们会经常一次两个人在规定的时间里面比赛计算题。沃伦、司徒、鲍勃是这个班级里面最聪明的三个孩子。一开始呢，他们得分差不多，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沃伦就稍稍领先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沃伦呢又领先了一些。一直到有一天，沃伦和司徒被老师单独留下，沃伦当时的心呢，哎呀，七上八下，砰砰直跳。是我们做错什么事儿了吗？但是老师并没有责骂他们，相反，请他们从教室的 4A 区换到另一边的 4B 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跳级了，跳了半级。沃伦对数字的热爱范围继续扩大，他满大街的去收集瓶盖，晚饭之后呢，就在地板上铺满报纸，摊开瓶盖，给他们分类计数。他就发现数字会告诉他哪一种饮料更畅销，他把这个呢当作放松的方式。不摆弄瓶盖的时候呢，他还特别喜欢整理收集钱币和邮票。当然，沃伦最喜欢的还是竞争性的游戏，他延续了弹珠浴缸障碍赛的规则，跟那些孩子比赛谁的球滚得更远。其他人精疲力尽都下台了，他永远是那个在台上继续玩的人。所以各位朋友，讲到这儿，我们可以想一想，就这样的一个小时候的经历和喜好，跟他日后的投资生涯是多么相似。当周围的人从股票市场离开的时候，他依然坚持买入。那除了对友谊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沃伦呢对自己另外的一个身份，这个尺度拿捏的也还不错哦，就是哥哥这个身份。虽然他偶尔呢也会捉弄一下妹妹，但是他更会从废纸篓里面找回妹妹生气的时候扔掉的玩具娃娃，而且对妹妹说，其实你并不想让她待在废纸篓里，对吗？所以即便妹妹是一个孩子，她也能意识到哥哥的这种老练和技巧。
0: 或许是受到母亲严厉和强势的影响，沃伦巴菲特一直很努力地想要得到他人的喜爱，也很早就懂得与人相处的诀窍，但他也好强和早熟。朋友们对他的评价是，尽管沃伦看起来总是很快乐，但还是能感到沃伦有一种孤独。那么他的这份孤独有怎样的表现？是木秀于林的孤独，还是大隐于世的孤独呢？高丽说书继续讲述。
1: 有一天晚上，沃伦肚子疼得要命，他没法继续玩自己这个瓶盖的游戏了。那医生上门诊治之后呢，把他送到了医院。在那天晚上，沃伦因为阑尾穿孔接受了手术，这个呢让本来体质就比较差的沃伦更虚弱了，他的性格呢也因为这样的一次生病变得更内敛更谨慎。是，沃伦巴菲特确实是智力不错，但是呢身体素质，比如说体育运动方面确实是不太好。八岁的时候呢，父母送了他一套拳击手套，但是他只上了一节拳击课就再没戴过那副手套。 他也学过溜冰，但是呢脚踝子一溜冰的时候就发抖，哆哆嗦嗦，根本走不了。即便是他喜欢奔跑，也从来没有加入其他男孩的街头游戏。唯一不讨厌的运动呢，就是咱的国球乒乓球。他没日没夜的练习，直到他的球极具杀伤力。不过沃伦另外一个爱好在持续的发展，就是准确掌握细节。比如聚会的时候，他们都会玩的游戏，最后赢的一定是沃伦，就是这个游戏会说出州首府的名字。沃伦呢，不但是记得州首府，甚至记得每个城市的人口数。沃伦的另一个兴趣就是音乐，他学了好几年的小号。虽然学这个乐器呢，意味着要很长的时间跟妈妈待在一起，但是呢，沃伦还是坚持了这个爱好，而且他的持之以恒获得了回报，他被选去参加学校的休战纪念日典礼。一想到要在全校演奏，沃伦就特别的高兴。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了，他也准备就绪了。沃伦呢，拿着小号站在门口，第一名小号手开始吹响音符，但是在吹第二个音的时候，这个小号手吹错了。举个例子啊，比如本来应该是滴答滴答滴答答，那这小号手就吹成了滴答滴答滴答答啊，就这个意思。总而言之，小号手吹错了。那沃伦当时都懵了，因为他应该做的就是重复吹奏第一名小号手的这个段落，就两个人要吹的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第一个小号手吹错了，你说让他怎么整？他是跟他吹成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的呢？他很难堪的。沃伦就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该怎么办呢？那这个瞬间永远烙在了沃伦的记忆里。但是过了很多年，甭管怎么努力的回忆，沃伦巴菲特就是想不起来我当时到底是怎么应对的。那通过这件事呢，沃伦也学到了一个教训。就像这次小号演奏一样，生活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另一个家伙吹错的时候，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
0: 吹小号的经历和教训对沃伦巴菲特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并没有给出结论。但是有两件事可以肯定，第一，他真的喜欢小号，因为即使到了80岁高龄，只要晚上有时间，他依然会吹小号。第二，这次经历跟投资多么相似，如果市场突然大波动，都必须认真考虑跟还是不跟。不过此时巴菲特关注的重点并不止于小号，还有他最喜欢的一件事，如何赚钱。那么他几岁开始挣钱？第一桶金有多少？是怎么来的？继续来听高丽说书。
1: 6岁的时候，沃伦巴菲特就开始卖口香糖挣钱了。虽然呢只有几美分，但是绝对成功验证并且打开了巴菲特的生意头脑。沃伦有一个特别小的绿色盘子，他会把这个盘子呢分成5部分，这样呢能分装5个牌子的口香糖。他从祖父那儿买了几包口香糖，分拆到盘子里，逐门逐户的去向邻居推销。讲到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点，沃伦做这件事的时候，那可是70多年以前啊，不像现在到处都是便利店，而且美国地广人稀，大多数人一家一栋房子，住的都比较分散，而且那个时候有汽车的人呢也很少。沃伦的上门服务价格和杂货店一样，那大家当然能算明白这个账了，所以都从他的手里买。不过呢，也有让沃伦伤脑筋的时候，比如人家有的邻居就说，我不要这么多，我就想买一片。那最后沃伦是坚持说，你只能5片一包一起买，我是绝对不会拆着卖的。只有6岁的沃伦对这件事是这么考虑的，要做成一笔买卖确实很诱人，但是如果卖一片，那就得把剩下的4片卖给其他人。那万一剩下这4片不好卖呢？要知道每卖掉一整包5片口香糖也只能赚2美分，一片口香糖赚不了几个钱，我根本就不值得这么冒险。拿到第一笔自己赚到的几美分，沃伦觉得哇，这个钱好重啊，好实在。那他们就是滚动的资金雪球最初的那几片雪花。 沃伦到现在都记得他卖口香糖学到的商业经验，口香糖只能整包卖，不能拆开卖，一次要做5美分的生意，不能只做1美分的生意，要赚大钱，不能只赚小钱。而那个时候的他肯定想不到，未来的某一天，他会收购了自己6岁时候卖的那个口香糖生产厂家箭牌口香糖公司。卖口香糖整包卖，不能拆开卖，但是可口可乐就不一样了。沃伦巴菲特在卖可口可乐的时候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拆开整箱的可口可乐，分瓶兜售给湖岸旁边晒日光浴的人，每6瓶汽水他能挣5美分。他把挣来的这个硬币很自豪地塞到他的腰带上那个零钱罐里。你别小瞧这零钱罐，虽然没多少钱，但是呢会让沃伦觉得自己很职业，它代表着买卖过程当中沃伦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收藏。虽然他主要收藏瓶盖、硬币和邮票，但是呢现在他也收藏现金了。1937年巴菲特家给3个孩子拍了一张合影，沃伦的手里呢紧紧攥着的就是他的最爱那个外面镀镍的零钱罐。有一天沃伦的抽屉里面突然多出了2张10美元的钞票，那这个钱呢是父亲霍华德给他的生日礼物。20美元再加上自己挣的零钱，这些钱在沃伦看来真的不是小数目了。然后霍华德呢就带着沃伦到了银行，办理了沃伦巴菲特人生中的第一个存折。
0: 一个杰出的商人不一定需要有雄厚的家族资产，但家族遗传的商业文化至关重要。沃伦巴菲特显然遗传了商业基因，小小少年的生意风生水起。当然这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插曲，这些小小的不和谐恰恰成为巴菲特成长中的商业实战课。沃伦巴菲特遇到了哪些难题，他能顺利解决吗？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5: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
6: 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